0: 地区级新灾幼株仍需要做好越冬防护。入冬之前，在
1: 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第十四集。这时，小新过来打扫碎杯子的小英自言自语接了一句，说的爷俩笑了起来。
4: 烧香都烧不来，一家有爷俩，房有一个楼，小轿车都有俩，有啥不好？还把饭都哭凉了。
3: 刘东旭想不到范英明拿给他看的竟是一份盖着一团大印同意团长范英明与妻子方怡离婚的意见。他已经得到可靠消息，军区党委倾向选拔更年轻的师团级干部任红蓝军司令进行演习，蓝军主力部队由 C 师担任，已基本成定局。因为其他乙种师目前都没有装备自动化指挥系统和战场微波监视系统，红军由哪个甲种师担任则取决于由谁担任红军司令。红蓝两军司令将在各集团军推荐的备选人员中经过考核择优任命， A 师能参加红军司令竞争并有取胜把握的只有范英明一人。因为这次考核有一关是被推荐人详细向评委会阐述自己的演习方案，黄兴安怕无法过这一关。在这个时候，范英明和方怡离婚与个人前途极不明智，而且要直接影响 A 师的整体利益。
4: 范团长，这种非常时期你怎么能出此下策？
3: 刘东旭埋怨完走过去把门锁上。
5: 本来拿团里出的意见也可以去办了，可我不想再违反组织纪律，这才来请师里签个意见。
3: 刘东旭背着范英明站着想了好一会儿，
4: 能不能迟一段再说？这次演习，红军司令也可以由团级军官担任，你不知道？
5: 知道不？

0: 忍无可忍。
1: 拿去吧，拿去换你的自由吧。婚姻法是国家大法，我这个小小施政委惹不起，只能开绿灯。这件事你也用不着吵得满世界都知道。

0: 姐和孩子住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这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
0: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3: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4: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7: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8: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9: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8: 嗯，这可不行。
9: 为什么呀？
8: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9: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8: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9: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8: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10: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11: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0: 好嘞。
12: 老妈，我们回来了。
11: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3: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8: 不错呀。
12: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1: 妈，那后来呢？
13: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1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12: 为啥呀妈妈？
1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4: 微信收款10元。
11: 慢走啊小伙子。
10: 再见啊老板。
3: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0。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4: 爆炸发生在明军部将彭信谷的大营中，并引发了营中火药连锁效应，许多明军士兵被当场炸死啊！火光冲天而起，军心顿时大乱。事后调查证实啊，引发此事的不是日军的伏兵，更不是什么忍者之类的玩意儿，而是安全工作疏漏，失火了。这就真没办法了，命苦不能怨政府啊！混乱之中啊，明军不知所措，皆以为是被人抄了后路，纷纷逃窜。眼看到手的四川城就此落空，原本打算6号的岛津义弘立刻来了精神，出城发动攻击，把明军打败。四川之战以失败告终，明军损失惨重，退守晋州。日军侥幸取胜，不敢追击，依旧固守原地。因为此战，岛津义弘名声大振，在日本国内被捧上天，称为鬼石幔子。其实说穿了，这位仁兄的胜利秘诀只有一条，运气好。但无论如何，赢了就是赢了，输了就是输了，而输了的结果是很严重的。因为除西路军刘延外，此时的麻桂也正处于进退两难之际。他的东路军于9月底到达蔚山，却无事可干，因为自从上次吃了亏后，加藤清正每天都待在蔚山一动都不动，打死也不出头。麻桂攻他就守，麻桂不攻他还是守，总而言之不打只拖。就这么拖到10月份，四川战败的消息传来，无论是麻桂还是加藤清正，大家都松了口气，解脱了。在麻桂的统一调配下，东西两路军分别撤退返回出发地，9月攻势宣告结束。在这次进攻中啊，明军立功心切，日军保命要紧，拼了半个多月，战局却无丝毫改变，大家呀、都白忙活了。最郁闷的人是麻桂，他尽心竭力地策划的进攻方案却无任何效果，实在是比较窝囊。但更让他绝望的是，经过此役呢，他已经确定，凭借目前明军的实力是不可能打破战场僵局的，绞尽脑汁儿也无济于事。麻桂并不知道啊，此时距离日军撤退仅剩1个月的时间，如意外，11月5日，日军将带着抢夺来的无数战利品呢、从容退回国内，而那时明军只能望洋兴叹，目送日军安然撤退。但一个人的到来终究还是改变了这一切。这个人的名字叫陈林，字朝觉，广东瓮源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油条啊。嘉靖末年就当上了指挥佥事，此后呢又东征西讨，几十年下来，到万历年间终于当上了总兵。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破格提拔从来无份，领导赏识一直无缘，游击参将、副将、副总兵一级级往上升，做官做的那真叫艰苦。据说呀，是因为他是广东人，且只会讲粤语啊，官话呢讲不好，这官话就是当时的普通话，讲不好不说也听不懂，总不招人待见，所以进步很慢。 而且这个人还有个缺点，贪，且不是一般的贪，方式是多种多样，层出不穷。派他去管兵，就放纵手下抢夺民财；派他去镇守地方，他大兴土木，贪污工程款；派去打仗，竟然又克扣军饷。在贪污这行当里呀，可谓相当之牛啊。可就是这么个人，偏偏极爱打仗，而且什么仗都打过。开头啊，在山区打土匪地痞，后来到地方又管过治安，抓过强盗小偷，还曾跟着一代名将兼贪污犯殷正茂混过，剿灭了许多叛乱军呢。算起来呀，不听招呼的各类人等，只要在陆地上，他都灭过。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连海上的品种他也没有放过，海贼、海盗，乃至于倭寇，都在他的消灭范围之内。可是这位水陆两用人才实在是毛病太多，谁沾上谁倒霉，所以一直以来呀，既没人用也没人推荐。和平年代大家不想惹事，这种人呢就不能用，但战争一来，自然就变成不能不用了。万历二十年，陈琳出山前往朝鲜，按照朝廷的原意，把这个爱惹麻烦的家伙放出去，自然要他去卖命打仗。可不知为什么，这位兄弟去了一年，竟然什么也没干，官却升得极快。刚去的时候啊，只是个参将，很快就升为副将。万历二十一年，他已经当上了副总兵。一仗没打就能混到这个地步，几乎所有人都莫名其妙。当然，陈琳除外。战争结束后，他怀揣着升官的秘密，高高兴兴地收拾行李去了福建，并就任总兵。凭借他多年累积的捞钱经验，发财致富指日可待。但纸包不住火呀，三年后啊，中日和谈失败，沈维敬的忽悠被识破，实行被判下狱，而另一个秘密也就此曝光。原来陈林兄并非只进不出，他除了能贪外，还很能送。石兴收了他的钱，自然要帮他办事儿。陈林同志呢，这才得以一路春风，扶摇直上。可是现在石兴倒了，官自然是没法当了，去监狱找他退钱估计也不成。亏了本的陈林呢，只好再次回了老家。但人呢，只要有本事，就不怕没活干。万历二十五年，中日再次开战，朝鲜水军全军覆没，李舜臣还在军营里扛木头，要夺回制海权只能靠明朝水军。于是陈琳再次找到了工作，虽然兵部尚书邢介极端厌恶这个老官僚，可他没有第二个选择。万历二十六年六月，陈琳带领五千广东水军到达朝鲜，与他一同到来的还有邓子龙。邓子龙，丰城人，时任钦差备、倭副总兵、都督佥事。要论年头啊，他的资格比陈琳还要老。嘉靖中期，他就已经从军打仗了。多年来，那是奔波于广东、云南、缅甸、福建，东征西讨，战斗经验丰富。而论人品，那就更不用说了。几十年兢兢业业，从小兵干起，不走后门，不搞关系，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正因为他过于老实，没有后台，到六十多岁才混到副总兵，且平时沉默寡言，即使受到了委屈也不与人争辩。万历二十年，他奉命出征，本来打了胜仗，却背了黑锅，被杨官参劾免职。他没有辩解，只是默默地回了家。但当万历二十五年他接到朝廷调令时啊，依然毫不犹豫地动身出发。尽管此时他已经年逾七十，尽管他的职务只是副总兵，尽管他即将听从一个年纪比他小、品行比他差的人的指挥，因为总兵是陈琳。就这样，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出现将彻底改变无数日军的命运。安置邓子龙后， 故地重游的陈林见到了他另一个下属李顺臣。

此时的李舜臣刚刚得到接托，元军战死后，他奉命重新组建朝鲜水军。虽然朝中还有很多人看他不顺眼，但眼下呢，局势危急，这个烂摊子也只能指望他了。李舜臣之所以不招人待见，和他本人的性格有关。此人虽才具甚高，为人处事却不行，不善与人相处，碰谁得罪谁。作为下属啊，是十分难搞的。但陈琳呢，干净利落地搞定了他。虽然他在国内一口粤语，官话讲的鬼都听不懂，但到了国外呀，也就无所谓了。反正无论官话粤语，人家都分不出来，一概不懂。而陈琳也充分发挥了他搞关系的特长，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与李舜臣进行了良好的沟通。这种方式呢，就是写诗。一到朝鲜，陈琳就写了这样一首诗给李舜臣：不有将军在，谁服国势危？逆乎驱乡日，妖愤卷金石。大捷千人仰，高明万国知。圣皇求如妾，超去岂容辞。就文学水平而言呢，这首诗呢，大致可以划入打油体或者削盘体，还不是一般的差劲儿。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政治水平十分高超。前四句是捧人，作为李舜臣的上级，对下属如此称赞，也真算是下了血本呐。第五六句继承风范，大肆夸奖李舜臣同志众望所归，威名远扬。但这只是铺垫，核心部分在最后两句，所谓圣皇求如妾，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山区阵风六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前四天，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798.81万人次；假期后半段，全市各条高速公路将迎来返程车流高峰；以色列对所有航班提升安保等级。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国庆假期过半，京城秋意渐浓。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假期第四天，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73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数据还显示，国庆假期前四天，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798.81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8.2%。

公园管理中心提示广大市民游客，长假后半程建议优先选择错峰路线、小众点位、文明游园，感受北京金秋独有的魅力。假期后三天都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光照充足，气温回升，天气条件适宜户外活动。期间最高气温25至26摄氏度，最低气温11至14摄氏度，早晚凉意浓郁，外出游玩要携带一件厚实外套，做好保暖。需要注意的是，今天起到7号，全市各条高速公路将迎来返程车流高峰，下午时段最为集中，市区公园、大型商圈仍是出行热点。此外，节后10月10号星期六为尾号不限行工作日，预计全天通行压力较大。高速公路方面，京藏、京城、京港澳、京沪、京开、机场等高速进京方向交通压力增加。京藏高速康庄桥到陈庄桥、回龙观桥到上清桥，京城高速麒麟楼隧道到司马台立交桥、杨燕桥到望河桥，京港澳高速琉璃河西道口、京开高速玉泉营、新发地、渝法等路段亦出现车辆排队，16点到20点压力尤为突出。国庆假期，交管部门已经查处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为200多起，假期后半段将继续加大执法管控力度。市区方面，天安门广场、故宫、天坛、颐和园、圆明园、雍和宫、香山、环球度假区等景区景点热度持续较高。大悦城、奥特莱斯、和生汇、西红门汇聚等商圈周边道路短时车流集中，可能出现车辆排队进入地下车库影响通行的情况。返程客流方面，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站、首都机场、大兴机场等8站2场将迎来返程高峰，周边道路将出现车辆排队。建议首选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预约接送车辆请明确接送时间地点，避免长时间占用及停机走区域。北京天空昨天呈现七彩祥云，云朵被采光晕染，美不胜收，被很多市民关注。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七彩祥云呢？气象专家介绍，由于昨天空中有强冷空气下来，使得相对较低的碎积云形成了冰晶和水滴混合结构，从而出现了这种彩云。国内方面，假期过半，不少热门景区人潮涌动，开启人从众模式。四川、河南、浙江、江西、湖南、山西、新疆等地多个景区已发布客流预警，部分景区门票售罄，预约已满或已接近最大承载量，启动限流管控。后半段还有出游计划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合理规划行程。四川九寨沟景区截至6号的门票都已经售罄，九寨沟特别推出门票候补机制，游客可以在九寨沟旅游官方平台微信小程序启动候补预订，一旦有退订，系统将按先后顺序为候补游客分配门票，若不能候补成功，候补款将原路返回。稻城亚丁景区7号有余票，四姑娘山双桥沟景区6号、7号尚有余票，建议错峰出行。河南洛阳白马寺今天门票线上预约已满，线下还有部分余票。洛阳博物馆今天门票预约已满。根据交通运输部数据，昨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请游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假期出游一定要注意天气交通，提前规划。再来关注亚运会闭幕，昨天日本名古屋瑞穗体育场灯火璀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闭幕式在这里举行。中国代表团闭幕式旗手由帆船帆板名将毕坤担任，他在本届亚运会帆船项目男子水翼帆板比赛中成功卫冕，实现亚运3连冠。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以军法论诛。魏州兵们私下互相的一串通啊，都看出朝廷把他们分成两部分，是为了削弱他们的势力。这些个骄悍成性的世袭兵啊，竟然在王彦章刚到3月29日这一天夜里头就哗变了。他们在魏州城里到处的放火，并且呐喊着包围了金坡亭，王彦章住的这个馆驿。王彦章啊，闻乱激起，抄枪上马。举目一看，可了不得，火光映天，冲耳所闻，杀声动地。他的500骑兵也不知哪儿去了，他只好单人独马，凭着他勇猛绝伦，双枪一摆，杀出了馆门，杀开了一条血路，斩官夺将，逃出了魏州。乱兵没抓住王彦章，只把他的500骑兵给收拾，紧接着又呼啸着杀向了节度使衙门。贺德伦呢，到这阵被吓愣了，深更半夜的杀声压城，怎不让人心惊胆战呢？他赶忙的调集府中的500亲兵，守住了院门院墙。他上楼一看，城里到处都是火光，火光当中啊，乱奔乱冲乱杀乱闯的都是兵。正在他惶惶不安的时候，乱兵啊冲到了府衙，贺德伦的500亲兵啊，岂是乱兵的对手？没用一顿饭的功夫，500亲兵一个没剩，全都给杀死了。乱兵拥到了楼上，用这个刀逼住了贺德伦。乱兵的首领，银枪校节度的军校，这个人呢叫张燕，挺着刀问这个贺德伦大帅：“你跟我们无冤无仇，你要听我们的，我们绝对不难为你。”贺德伦到这阵光杆司令，此时此地有什么办法，只能是连连的点头。张燕就说了：“皇上昏庸，任人牵着鼻子走，我们兵甲虽强，但是孤立无援，刘询大军在南乐，说来就来呀。我们想啊，干脆归顺晋王啊，降晋呢，怎么着？大帅不愿意啊？愿意，愿意，愿意。好嘞，那就请大帅写一封信给晋王，请晋王发兵来援助我们击退刘询。”“哎，我写。在这个刀的逼迫下，贺德伦写了投降晋王的书信。贺德伦的归降求援书啊，飞报到了太原。李存勖看了非常高兴，对张承业说道：“这下可以说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得了镇定，又得了燕，多年来想得到魏州，竟然现在主动来投，河北之地尽归我了。”张承业笑了：“恭贺大王，恭喜大王，请大王赶紧助贺德伦，不然刘询大兵一攻魏州，难免是节外生枝。”李存勖急忙派人到了这个赵州，传令那儿驻守的李存审，命令他出兵援魏。不久，李存勖亲自统帅大军也向河北进发。这个李存审呢，奉了晋王令，从这个赵州进驻临清。没几天，李存勖大军呢可就到了，也驻扎在了临清。因为担心贺德伦有诈，就按兵不动查看动静，说这阵梁军在刘询的统帅之下进驻了环水，晋军在这个魏州之北，梁军在魏州之南，两相啊对峙着。单说这一天，贺德伦派了判官司空挺带了酒肉，一共是30车呀，到临清进营来犒军。李存勖收下了这个酒肉，分赏3军，留下司空挺，详细的问了魏州的情况。司空挺啊就说了：“贺公有句话，命下官密禀大王。”李存勖听到这儿，用手一挥，帐里的侍卫这都退出去：“大王啊，这一次魏兵哗变，实在是被梁主所逼所致啊。”乱兵头领张燕挟持着贺公投进，也是出于畏惧刘询大军，这才做出来。贺公之意是：“大王如果不除去张燕，必成后患。如今张燕他在

0: 魏州趾高气昂，飞扬跋扈，藐视上司，凌辱百姓，无恶不作，还说晋能白首而得魏州，这是他的功劳。哦，李存勖听到这点了点头，如此说来，贺公在魏州并没有失权了。是是是，现在魏兵没有不是张彦威首领，眼中根本就没有贺公。容我思之。等到司空挺走了之后，李存勖判断贺德伦的降书不会有诈，因为他写的降书是张燕逼迫的，张燕以一介乱军之头领，怕这个梁军问罪也是必然的。于是李存勖就大胆的引兵进屯，距离这个魏州仅几十里的永济县，晋军刚在这个永济县扎好了大营，辕门手足啊，就到帅帐回报，报魏州银枪校节度500人在张燕率领之下进见大王。李存勖一想，你张燕来进见我，无非是讨好夸功，让我给你个官做，可是你带这么多兵来干什么？那500兵卒是徒手而来吗？回大王，那500骑兵个个手中有军刃。哼！李存勖一听，一声的冷笑，来，大开营门，请他们在乐舞台下见我。紧接着，他又命令史建堂，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史建堂领命，立即依令而行。咱们说要简言，果然不出啊李存勖啊所料，张燕此来啊，的确是想到李存勖面前夸功请赏，说前些个天贺德伦派司空挺去这个临清犒劳禁军，张燕很不痛快，认为贺德伦啊去向这个李存勖讨好，这一次他带来了作乱的时候7、8个呀心腹的弟兄，还有500的骑兵。临出这个魏州时，他对众人说道，晋王得魏州是你我弟兄的功劳，咱们去拜见晋王啊，别让贺德伦冒了咱们的功。当有的兵啊就问他为什么带这个兵刃，张燕就说了，让晋王看看咱们的威风。再者说了，咱们过去跟这个晋军打过仗啊，有道是人心隔肚皮，带着军刃也好提防万一啊。当这个晋营大开营门，晋卒出来说道，晋王请张将军到教军场乐舞台下相见。张燕一听，神气十足的连马都不下，带着这500名骑兵进了营门。在穿越营帐的时候，张燕以一种骄傲的目光扫视着晋兵，那意思，没有我你们能得到这个位置。营中的教军场是一片宽阔的野地，一座木头搭起的乐舞台坐北朝南，坐落在这空场的北边。晋兵啊引着张燕进了这个教军场，张燕一眼就看见乐舞台上站着许多盔明亮甲的将领，中间有一个人坐着，想必那就是晋王。再往台下看，台前一队抱刀直立的武士足有200。这阵张燕这才下了马，他带来人也随着跳下马来，拉着马步行到了乐舞台前。张燕命令士兵们列好了队，他自己走到了这个台下，仰面向上面行军礼，大声地说，末将张燕参见晋王。李存勖看见那500骑兵走进了教军场，暗暗的赞叹，好精壮的银枪都啊，张燕参见行。说这阵李存勖离座走到了这个台的前沿，张将军你先魏州立了大功，免礼谢晋王，你率弟兄们驱走王彦章的时候，助你策划的还有谁呀？张燕呢这阵一听，哦，行嘞，那我就给你报报名吧。于是他把7个心腹的名字一的可就报上来了，他们现在何处，我要一同的封赏。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
11: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0: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5: 老师，我家也是。
16: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2: 对。
1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2: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1: 纵览归川社情民生，
0: 一周新闻综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郭怀刚就国庆假期服务保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并四部两职检查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运行情况；千家店镇下湾村打造知庆文化体验目的地，以多元业态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夏子豪报道。9月30号，我区召开2026年国庆假日服务保障现场工作会议，区委书记郭怀刚就假日服务保障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并四部两职检查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运行情况。他强调，国庆假期时间长，人流物流集中，节庆活动较多，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打破惯性思维和经验主义，主动作为，向前一步，拿出严实作风、务实态度和扎实举措，确保假日全区各项工作平稳运行，文旅市场安全有序。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参加会议，听取了区文化和旅游局关于国庆假日服务保障及大客流应对情况，八达岭文旅集团关于长城景区假日服务保障工作和相关部门站客流动态监测预警机制，提前预判高峰节点，及时
3: 过磷酸钙30到50千克与土壤充分的混匀，起到改良土壤结构、培肥地力的作用。南方多雨地区建议采用高畦栽培，畦高20到25厘米，畦宽100到120厘米，沟宽30厘米，确保雨季排水通畅，防止根部积水引发根腐病。第二种苗选择与处理，根据种植目的呢选择品种，以观赏为主的话，可以选用洛阳红、摇黄等大花型品种；以药用为主的，可以选择凤丹白、紫斑牡丹等结实率比较高的品种。优质种苗呢，应该具备3到5个健壮分枝，根系完整，无机械损伤，根茎处无病斑虫蛀，苗龄以2到3年生分株苗或者是嫁接苗为宜。栽植前将根系放入清水当中浸泡2到4个小时，使其充分的吸水。随后呢，用50%的多菌灵可食性粉剂500倍液浸泡15到20分钟进行消毒，捞出晾干之后就可以栽植了。第三，秋季定植技术，牡丹秋季的定植最佳时间为9月中旬至10月下旬，以秋分前后最为适宜。这个时候呢，地温尚高，根系伤口愈合比较快，有利于新根萌发。过早栽植容易引起休发，过晚则根系没有及时的恢复就进入了休眠，影响来年长势。观赏牡丹株行距一般为100厘米乘以120厘米，每亩栽植大约550株。药用牡丹可以适当的密植，株行距80乘以100厘米，每亩大约830株。挖穴深30到40厘米，穴径30厘米，将种苗放入穴中，使根茎与地面平齐或者是略低于地面2到3厘米，根系自然舒展不弯曲。填土至一半的时候轻提苗木，使根系与土壤密接，再填满踏实，浇足定根水。第四，水肥管理，定植以后呢，立即浇透定根水，之后看土壤伤情，每隔7到10天浇一次水，保持土壤湿润，但是不积水。入冬之前浇一次封冻水，有利于根系安全越冬。春季萌芽之后，根据降水情况适时补水。花期前后保持土壤含水量在田间持水量的60%到70%。牡丹施肥遵循基肥为主、追肥为辅、氮磷钾配合的原则，秋季结合整地施足基肥，以辅熟有基肥为主。来年春季萌芽之前呢，追施一次催芽肥，以氮肥为主，每亩施量素10到15。

0: 千克，花后追施一次花后肥，以磷钾肥为主，每亩施磷酸二铵15到20千克，硫酸钾10千克，促进花芽分化和根系生长。第五，田间除草与中耕。牡丹生长期内应该及时的中耕松土，保持土壤通透性，中耕深度5到8厘米，避免伤根，全年中耕3到4次，分别在春季萌芽之后、花后、秋末和夏季进行。杂草与牡丹争夺养分和水分，应该及时的清除，建议采用人工除草为主，避免使用除草剂防止药害，其面可以覆盖稻草或者是地膜，既保伤又益草。第六，温度管控与越冬防护。牡丹耐寒性比较强，一般可以耐-25度的低温，但是北方严寒地区及新栽幼株仍需要做好越冬防护。入冬之前，在根茎部培土10到15厘米，或者呢用稻草秸秆覆盖根系，厚度15到20厘米，防止冻害。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0: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0: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困惑，为什么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这个迷信和偏见依然大行其道？为何一个理性的声音在喧嚣的舆论中如此的微弱？当虚假信息与极端思想如野火般蔓延，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套清晰可靠的思考工具。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带你溯源人类思想的演化，剖析科学的本质，拨开层层迷雾，让你看清世界本来的样子，并最终找到一种基于理性与同情的生活哲学。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点燃理性的火焰》。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谈论科学，人们往往会想到穿着白大褂弄精密仪器的专家，或是那些布满了公式晦涩

难懂的学术论文。这自然没错，但是他忽略了一个更本质的事实：科学的核心其实深深植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经验之中。它并非高不可攀的智力游戏，而是对一种古老求知方式的精炼与升华。就像爱因斯坦曾简洁地概括的那样，整个科学不过是对我们日常思维的不断提炼。从婴儿好奇地抓握身边的物品，到孩童一遍遍搭起积木又推倒，这种源自本能的试探与摸索，正是科学方法最原始的雏形。我们之所以需要这种被提炼过的思维方式，是因为仅凭直觉和日常经验，太容易被大脑的小把戏所欺骗。我们的大脑擅长发现模式，即便在随机事件当中也能看出规律来。它倾向于寻找能印证自己既有观念的信息，而忽略那些与之相悖的。这种思维捷径在远古的丛林当中或许能够救命，但是在理解宇宙的真实面貌时，却常常成为了路障。科学恰恰提供了一套工具，能够帮助我们绕过这些天生的认知陷阱。它要求我们不只是提出问题，更要以一种能够被他人反复检验的方式来寻找答案。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科学方法是无数代思想者智慧的结晶，它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巴比伦和古希腊。那些最早开始用理性而非神话解释世界的哲人，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是生活在近1000年前的阿拉伯学者伊本·海塞姆。他对光学的研究确立了通过系统性、可重复性的实验来验证假说的重要性。他主张知识的获取不能够只靠单纯的思辨，必须靠观察和实验，这是他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正是这种用事实说话的原则，将科学与其前身哲学思辨和神学启示清晰地划开了界限。理解科学，首先要厘清几个关键概念。我们常听到事实、假设和理论，它们在科学语境当中的含义与日常用法颇为不同。一个事实通常是某一个单一的具体的观察结果，比如这根试管里的液体是蓝色的。那么假设呢，则是一个尝试性的有待检验的解释，它相对狭窄。例如这种蓝色液体的变色是由于某种化学反应。而理论则是一个宏大的解释框架，它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概念构成，不仅能够解释现有的事实，还能够做出新的预测。当一个观念体系被冠以理论之名，就意味着它已经成功解释了大量现象，并经受住了无数次的检验。进化论和相对论中的论字，恰恰代表了他们在科学殿堂当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而非不确定的同义词。一个理论的含金量取决于他是否敢于做出能够被检验的预测。这里有一个科学史上激动人心的故事。在19世纪，天文学家们观测到天王星的运行轨道有些偏离，似乎不太听牛顿和开普勒定律的话。当时法国天文学家勒维耶没有简单地将此归结为观测误差或定律失效，而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在天王星之外还存在一颗未知的行星，正是它的引力干扰了天王星的运动。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疯狂的猜测，但关键在于这个猜测是可检验的。勒维耶用复杂的数学计算精确地预言了这颗未知行星应该在何时出现在天空的哪个位置。他将自己的预测写信寄给了柏林天文台的加勒。令人惊叹的是，

王丽达有首老歌叫《亲吻祖国》，这首歌创作于香港回归之时，雷子鸣词，戚健播曲。非常有意思的是，作者没有在歌曲里写香港两个字，他觉得不只是香港，所有在外的中国人心里都有份久别重逢的亲。这一段呢，有四首歌唱的都是这份心，我们一起来听王丽达的《亲吻祖国》。

家国很大，落到日子里很小。乌兰托雅唱《锦绣小康》是他当文艺志愿者一趟一趟往贫困山区革命老区跑，亲眼看见的变化，新房子、新公路、老百姓脸上那点笑，还有丁小军的这首《天下乡亲》。词作者王小岭为了写他，去了6趟西柏坡，前5稿都废了，第6次在河北平山听见老乡一句“可把你们盼来了”，才找到那股子劲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乌兰图雅·锦绣小康》，丁小军《天下乡亲》，易烊千玺《祝福的心》，李宇春《爱你所爱》和毛不易的《如梦所期》。

0: 刘东旭埋怨完，走过去把门锁上。
1: 本来拿团里出的意见也可以去办了，可我不想再违反组织纪律，这才来请师里签个意见。
0: 刘东旭背着范英明站着，想了好一会儿。
2: 能不能迟一段再说？这次演习，红军司令也可以由团级军官担任，你不知道？
1: 知道不知道，没什么关系。我只知道这与我关系不大，在一团一日，我保证一团不给师里丢脸就是了。
2: 你和方仪的事，方副司令知不知道？
1: 他已经恩准了，赏我一个滚字。
2: 哎，是没希望了。
1: 想不到我的婚姻竟有改变 A 师命运的巨大力量。
0: 刘东旭咬着牙掏出钢笔，在一团意见后面写下同意一团意见刘东旭几个字，啪一声把证明拍在桌子上，忍无可忍。
2: 拿去吧，拿去换你的自由吧。婚姻法是国家大法，我这个小小师政委惹不起，只能开绿灯。这件事你也用不着吵得满世界都知道，我还要告诉你，这是一种不顾全局、极端自私的行为。你让我失望，也让全师12000名官兵失望。
0: 范英明没有走，默默地站着。刘东旭不客气地开口：“
2: 你不要耽误你的时间，也耽误我的时间了。这次机会千载难逢，我要倾尽全力让 A 师抓住他。你走吧。”
0: 范英明悻悻地拉门出去了。在停车场，他恶狠狠地把车倒出来，上路时把路上残存的一滩滩雨水溅出一片片水泥浆子。他根本没有考虑开这种出气车在别人会说出什么三，道出什么四，甚至没有注意迎面开过来的同一型号的越野车上可能坐着某一位重要人物。和赵忠荣并排坐在30越野吉普上的高俊毅看见有车在他的辖区撒野，自然要显出他参谋长的权威。高俊毅大喊一声：“
3: 停车，我看看是哪个龟孙子敢这样撒野。”
0: 车没停稳，他就把车门打开探出头去。赵忠荣把高俊毅拉进去：“
4: 老高，别管了，那是范英明开的车，这种开法可见心事重重啊，后院的火烧的吧？”
1: 赵老弟，你看走眼了吧？
4: 你别看我戴个眼镜儿，视力2.0，错不了。
1: 你说这回竞选红军司令，优秀的团长也可以参加竞争，是什么意思？哎，你不是说过军区领导的子弟只有范英明在这个县内吗？别走了眼，事后可有擦不清的屁股。
4: 只管把黄师长抬出去就行了，一个师总该分个上下级吧。反正你们师里啊，要是报了范英明，对谁都不利。我今天专程来呢，就是帮你把黄师长说动了心。
0: 两人到了黄兴安的办公室，范英明出了师部，直接开车回 C 市找方仪。方仪和范英明从街道办事处走出来，个人手里都多了一个小黄本本。方仪像是有些伤感，下意识地在手掌上拍打着离婚证书，停下来朝范英明嫣然一笑：“
5: 就这么闭目，总觉得心里空得慌。你是不是觉得鸟出了牢笼，一下子海阔天空了？”“
1: 小姨，别把我想得太糟糕，说话没注意伤你的地方，只能请你包涵了。每月给小龙100元生活费是必须的，我请求你不要拒绝。”“
5: 我退让一步，你千万不要得寸进尺。10年后，如果我们还算朋友，你就一次性支付吧。每月从你那里接100块，感觉太不好了，像是我们母子在靠你的施舍生活。我这么说没伤着你吧？”“
1: 好吧。”
0: 方仪用目光追随着一对办结婚手续的青年，又感叹一句：“
5: 就这么各奔东西，总感觉少。”

0: 各的车，您看怎么样？
1: 范英明知道凤凰山是他们热恋的首页，从心理上他一辈子都不想再去那个地方了。在潜意识里，范英明是把婚姻的失败归为方怡对爱情的背叛。方怡的用意是什么？是重温一下过去那份纯真痴情，是想唤起对他少女时代留下的美好回忆，或许是兼而有之。范英明想不出所以然，所以又无法拒绝方怡的提议。
2: 是个好主意，不过那个地方很荒凉了，通信分队已撤销很久了，
0: 可以说只剩下点烂砖头了。前天我已经去过了，还掉了一回眼泪。那天我就想，我们在哪里开始就在哪里结束吧。
1: 范英明感到头皮一麻，苦笑一下，
2: 这个节目是你深思熟虑编排的吧？
0: 女士优先，我在前面带路吧。
1: 范英明忐忑不安地跟着方怡重游热恋故地的时候，黄兴安做出了竞争红军司令的决定，送走赵忠荣，他把作战科长和唐龙召到自己办公室。
3: 演习的事你们都清楚了， A 师能不能争到扮演红军的任务关系到 A 师的前途，你们俩从今天起把其他事情都先放一放，集中精力力争在两周的时间里搞出个演习方案出来。
1: 作战科长和唐龙像是等更细的指示，站在那里没有反应。黄兴安下一口茶水，吐出一片茶叶。
3: 就这个事你们去忙去吧。
1: 几天前唐龙就知道了这次演习要选拔司令的消息，同时焦守志又告诉他范英明就要离婚了，黄兴安要参加红军司令的竞选，证明范英明确实已经开始失宠。唐龙感到很失望，但黄兴安点名让他参与演习方案的起草又出了唐龙的意外，似乎又让他感觉到一点希望。
4: 师长，演习区域指导方针你投入兵力数额是否考虑空战因素，有没有第二后方依托，这些怎么考虑？
3: 怪不得刘政委说你是个有头脑的人才呢，这一回啊情况有些特别，只给了指导方针，任务给谁要看演习方案，主要是防守一方的。指导方针通俗一点讲，就是检验一下我们这样的师能不能打赢以 C 师为班底组成的杂牌军，你们考虑的越细越好，省得我取舍时嫌材料太少。
1: 两人回到作战科值班室，张科长就对唐龙开口，
3: 给你10天时间写个初稿，这几天你就不用来上班了。
4: 科长，总该商量个思路吧。
1: 这时值班员拿着值班记录前来报告，
5: 科长，军座训处来电话说方副司令员一周内要到师里检查整顿情况。
1: 张科长一把夺过值班记录，
3: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早报告啊？你刚分来也不怪你，以后你要记住啊，凡是有上级首长特别是军区首长要来视察这种事，应该放下电话就挨个向师首长报告。
1: 说着他走到门口又扭过头来，
3: 唐参谋啊，你就按师长的指示写就是了。
1: 唐龙懒洋洋地朝椅子上一躺，呆坐一会儿，拎了两张报纸出了办公楼，朝几垄竹子掩映的两层白色小楼走去，他要找邱杰如商量商量。一条贴着小楼斜向东南的小溪上飘着一阵又一阵女兵的说笑声，这无忧无虑的青春的笑声随着唐龙的靠近神奇地把唐龙萎靡不振的样子改变了。两个挽着裤腿站在水里洗红地毯的女兵老远就和唐龙招呼起来，
6: 唐大参谋，是不是闻到了肉香？我们中午吃粉蒸肉。
0: 肯定是邱队长电话通知，邱队长首长视察来了，快点迎接。
1: 唐龙在裸出水面的石头上几个跳跃，到了小溪对面，看着挽着裤管衣袖的邱杰如大声开口，
4: 已经霜降了，寒气能侵到骨头里，快上来。
7: 已经霜降了。

0: 欢亲入骨，快上来。
1: 一个长相俏皮的上等兵捏着鼻子学，引得一群女兵笑成一笼风中摇曳的男竹。邱洁如弯腰穿着鞋子，仰脸嗔怪：
2: 哼，大呼小叫的也不注意个影响，你呀怎么女兵都不怕你？
3: 哎，你们为什么要打扫除？
2: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分队升格成信息处理中心了，站长要求有新气象。哎，你不在班上跑来干什么？
4: 摊上个苦差事，可能是个苦差事，已经退不掉了，心里烦呐。
2: 什么事啊？
4: 范英明闹离婚真不是时候，消息一传出，这不连竞争红军司令的报名资格也没有了。
2: 问你什么事，你扯人家离婚干嘛？也不是他闹，我看八成是方小三出了问题。前些日子我去找他落实集资股的事，见到了昌达公司的总裁申昌达，这申昌达倒像是给方小三打工一样。方小三说这个申昌达还没结婚。
4: 你扯得更远，怎么连方姐也不叫了？
2: 嗨，我是借这个事给你提个醒。我看呢，这个例子就叫男人有钱变坏，女人变坏有钱。范英明有什么工作？当不了就不当，靠女人，靠一个可能红杏过墙头的女人当了司令，又有什么意思？
4: 洁如，积点口德好不好？
3: 可这件事影响了我。
2: 啊？怎么就影响你了？
4: 我不大喜欢范英明。可这次演习除了范英明，没人是朱海鹏的对手。
2: 还是没影响到你吗？
4: 为了和范英明接近，我费过不少心，可他就是没友好的表示。
2: 哎，你直说什么事吧。
4: 黄师长要竞争红军司令，让我给他搞布防方案。
2: 这不是在重用你吗？
4: 我们张科长还要分七成功劳呢，这我倒不在乎。问题是这次演习目的是摸索科技强军之路，要动真格的。黄师长哪是朱海鹏的对手，在观念上他们相差100年。
2: 你把方案搞得天衣无缝，不什么都解决了，别总是怀才不遇。
4: 我不可能在现在这个体制下进入演习核心，方案再好也是死的，只要一败我就是替罪羊。哎，可不干又不行，干不好更不行，所以呀，我烦得很呐。没有导演部的演习，这可是几十年不遇的机会啊！我又想在这种演习中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
5: 队长，
1: 这时一个女上士跑来报告：
5: 司令部通知，方副司令员要来市里视察，星期六、星期天不休息，训练照常进行。
1: 闻言，女兵们一片怨声载道。邱洁如站在岸上开口：
2: 不准瞎议论，周六周日进行打字速度比赛。
4: 又做过头了。
1: 这时下班号响了，
2: 中午有粉蒸肉，在这吃吧。
1: 范英明和方怡在半山腰的一棵大银杏树下平静地吃完 AA 制野餐，说的都是关于山脚下那片废墟处曾经存在过的通信部队的话题。范英明知道方怡肯定又要演什么节目，可观察了2个多小时又没发现方怡表现任何异常，心里不免有点毛焦火燎了。方怡扯了一截餐巾纸擦着嘴：
6: 冰流水一样去了，银盘也不是铁打的，我们不说这些了。等会儿我让你猜猜这支部队最高首长方怡中队长的房间在哪里。
1: 又是纯粹的怀旧，范英明笑了一下没有回答。方怡从小皮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范英明：
6: 你把这个交给你妹妹。
7: 这是什么？
6: 昌达公司10000股基金股，你不要替他拒绝。如果唐龙的估计不错，上市后他值10万元以上，可以买一套小2居。我知道这2年他没说过我。

0: 我一句好话，我不计较了。
1: 他换了四个工作都不如意，挣的工资还不够几次送礼的钱，不太懂事，可能对你有误解。
0: 已经很懂事了，跟踪我不下十次，你不会不知道。不说这些了，一鸣，你知道我为什么选在这棵树下进餐吗？
2: 范英明迷惑地看看银杏树，摇摇头。
0: 你再想想。
1: 它是最大的树吧？
0: 我知道你记不得，你不可能记得。那时候的你，很有点儿小鱼莲的劲儿。在这棵树下，我第一次被一个男人吻了。你站着干什么？想起来了吧？第二天，我给一个叫朱海鹏的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正式和那个人确立了恋爱关系。从那时开始，我……
2: 范英明脸色苍白，跟着方姨下山，方姨慢慢走着。
0: 今天带你来这里，并不是想让你一辈子一想起我就愧疚，只是想让你学会怎样对待一个女人。我的初吻是被动的，你该想起来，我脚下在十年前的一个秋天的下午发生过什么事吧。
2: 范英明脸色铁青，一言不发。方姨不依不饶，富有金属质感的声音响着。
0: 一个正廉职女军官在这里失去了童真，她不完全是自觉自愿，但她并没有后悔过。那个后来成为伪丈夫的小男人不会不记得那张结婚证40天之后才拿到吧？10年后，他
2: 范英明此刻才真的明白了无地自容的含义。他没有力量阻止方姨说下去，甚至隐隐期待着这些如刀似剑的言语更加尖利些，一下子就把他刺死。方姨背过身，抹了一把眼泪，看看他非常熟悉的凤凰山。
0: 我们一起生活了10年，相互并不真正了解。我失去了一个有着让我的自尊无法忍受的缺点的丈夫，可我不想再失去一个高质量的异性朋友。来，我们握手说声再见吧。
2: 他伸出了手，范英明僵尸一样与方姨握了手。
0: 凤凰山可以作证，到今天为止，我的身体只属于一个男人。
2: 方姨风情万种地笑着，扭头看着范英明。
0: 今晚上谁的床与贞洁无关了。
2: 说罢，他就像一团红云一样飘向白色奔驰。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下班了，怎么走？
8: 我呀，
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9: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8: 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呢。
1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4: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5: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4: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5: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1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4: 喂，姐。
1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6: 我急用，你快点吧。
1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4: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8: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9: 它们好可爱呀。
20: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8: 嗯，这可不行。
19: 为什么呀？
18: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8: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9: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8: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21: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22: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1: 好嘞。
23: 老妈，我们回来了。
22: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24: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8: 不错呀。
23: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25: 妈，那后来呢？
24: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25: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23: 为啥呀妈妈？
25: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26: 微信收款10元。
22: 慢走啊小伙子。
21: 再见啊老板。
10: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27: 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28: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27: 嗯，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14: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29: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14: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29: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30: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29: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0: 服务地方经济，聚焦百姓生活，
1: 维护合法权益，倡导健康消费。
0: 市场监管近万家，让我们一起聆听红盾之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市场监管近万家，我是景哥。接下来一起了解本周市场监管的新闻动态。
2: 中秋节期间，月饼、糕点、螃蟹等节日热销商品进入消费高峰，为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区市场监管局紧盯节日消费热点，围绕食品安全、虚假宣传、价格秩序三大核心领域，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平安的中秋佳节。第一关，严守食品安全底线，让群众吃得放心。执法人员以大型商超、农村地区小食杂店为重点检查对象，核查食品经营单位经营月饼、酒类、乳制品等节令食品履行进货查验记录情况开展检查，确保食品来源可溯，同时加大对散装产品上架销售。第二关，严打虚假宣传乱象，让群众买得明白。严厉打击误导消费者的欺诈行为，重点检查月饼及茶叶等礼盒是否存在使用专供、特供、内部招特等违法宣传用语，以及是否存在使用国家机关或军队名义进行营销的违规行为。针对大闸蟹等时令商品，重点检查其宣传内容是否与产地、规格、品种真实信息相符，严厉打击伪造产地、冒用地理标志及以假充真的虚假宣传行为。第三关，严管市场价格秩序，让群众花得踏实。为遏制天价月饼的现象，执法人员持续强化价格检查，重点检查经营者是否对所有节日商品，包括月饼、蟹卡、蟹券进行明码标价，价签内容是否真实明确、字迹清晰、货签对位，严肃查处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等行为。截至目前，共检查各类经营主体十家次，发现三家存在未亮证亮照经营、特殊食品与普通食品混放等问题，已立案调查。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强节日期间对辖区市场的监管力度，全力守护消费秩序安全稳定。为全面贯彻落实质量强国战略，推动全民质量行动，促进质量强区建设，近日，区市场监管局紧扣中国质量共创共享主题，多点发力，多措并举，组织开展2026年质量月宣传活动。一是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利用各村的电子屏、商户微信群推送质量科普、消费维权、产品安全等信息，不断提升公众的质量安全意识。二是开展五近宣传活动。日前，我局在乡营乡开展近乡村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通过设立咨询服务台、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普及质量安全知识，聚焦群众关心的重点领域，现场讲解燃气灶具、电动自行车、儿童用品等产品的选购技巧与质量风险防范提示。活动现场发放宣传材料50余份，接待群众咨询10余人次。三是结合宣传开展监督检查，围绕食品药品、特种设备、重点工业产品等领域排查质量安全隐患，督促经营主体压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从源头筑牢质量安全防线。

0: 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以质量月活动为契机，持续开展重点领域质量安全治理，让质量理念深入人心，质量共治落地见效，为延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保障。接下来是由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带来的述说市场监管。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述说市场监管。为推动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持续走深走实，检验工作成效，2026年8月4日至8月6日，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志宏带队利用3天时间，对第一批市场监管所落实执法队伍清风铁骑教育整顿情况开展专项督查。督查以4不2值方式检查香水园街道所、儒林街道所、延庆镇所、永宁镇所、康庄镇所、八达岭镇所等6个所，通过谈话提问、审阅案卷、查看资料、回看视频、电话回访等形式，从10个方面全面摸清底数，总结经验做法。从督查情况看，各所能够按照要求研究部署教育整顿工作，开展为何执法、为谁执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改进行政执法方式。特别是香水园街道所、儒林街道所和延庆镇所在投诉举报工单、核查、执法干部培养、服务型执法等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取得了较好效果。王志宏同志在督查中强调，一要高度重视执法干部清风铁骑教育整顿，是市场监管总局继杭丰建设3年行动后接查部署的系统性工作，对提升执法干部队伍建设意义重大，必须不打折扣抓好落实。二要压实责任，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各所要统筹安排，抓紧整改，所长要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既要跟踪问效，又要查漏补缺，建章立制，举一反

0: 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1: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2: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

0: 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
1: 好不说也听不懂，总不招人待见，所以进步很慢。而且这个人还有个缺点，贪，且不是一般的贪，方式是多种多样，层出不穷。派他去管兵，就放纵手下抢夺民财；派他去镇守地方，他大兴土木，贪污工程款；派去打仗，竟然又克扣军饷。在贪污这行当里呀，可谓相当之牛啊。可就是这么个人，偏偏极爱打仗，而且什么仗都打过。开头啊，在山区打土匪地痞，后来到地方又管过治安，抓过强盗小偷，还曾跟着一代名将兼贪污犯殷正茂混过，剿灭了许多叛乱军呢。算起来呀，不听招呼的各类人等，只要在陆地上，他都灭过。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连海上的品种他也没有放过，海贼、海盗，乃至于倭寇，都在他的消灭范围之内。可是这位水陆两用人才实在是毛病太多，谁沾上谁倒霉，所以一直以来呀，既没人用也没人推荐。和平年代大家不想惹事儿，这种人呢就不能用，但战争一来，自然就变成不能不用了。万历二十年，陈琳出山前往朝鲜，按照朝廷的原意，把这个爱惹麻烦的家伙放出去，自然要他去卖命打仗。可不知为什么，这位兄弟去了一年，竟然什么也没干，官儿却升得极快。刚去的时候啊，只是个参将，很快就升为副将。万历二十一年，他已经当上了副总兵。一仗没打就能混到这个地步，几乎所有人都莫名其妙。当然，陈琳除外。战争结束后，他怀揣着升官的秘密，高高兴兴地收拾行李去了福建，并就任总兵。凭借他多年累积的捞钱经验，发财致富指日可待。但纸包不住火呀，三年后啊，中日和谈失败，沈维敬的忽悠被识破，实行被判下狱，而另一个秘密也就此曝光。原来陈林兄并非只进不出，他除了能贪外，还很能送。石兴收了他的钱，自然要帮他办事儿。陈林同志呢，这才得以一路春风，扶摇直上。可是现在石兴倒了，官自然是没法当了，去监狱找他退钱估计也不成。亏了本的陈林呢，只好再次回了老家。但人呢，只要有本事，就不怕没活干。万历二十五年，中日再次开战，朝鲜水军全军覆没，李舜臣还在军营里扛木头，要夺回制海权只能靠明朝水军。于是陈琳再次找到了工作，虽然兵部尚书邢介极端厌恶这个老官僚，可他没有第二个选择。万历二十六年六月，陈琳带领五千广东水军到了朝鲜，与他一同到来的还有邓子龙。邓子龙，丰城人，时任钦差备、倭副总兵、都督佥事。要论年头啊，他的资格比陈琳还要老。嘉靖中期，他就已经从军打仗了。

怕水涝。当前春梢生长期蓄水量大，如果遇到了干旱，需要及时灌水，保持土壤相对湿度在60%左右。灌水的方式以小水勤浇或者是滴灌为佳，切忌大水漫灌。

0: 紧过来给打和，干嘛呢？磨起光华强一语双关的说：“啊，陛下，许敬宗大人知道的多，很好。而窦德玄大人讲的也十分在理，彼此彼此啊。”对对，彼此彼此，哈哈哈哈。唐高宗听罢，随即大笑几声。他一路查看民情，很快来到山东的寿张，就看那路旁有一座深宅大院，高大的门楼啊，也是起脊飞檐吹花门，上边悬挂了匾额，是齐隋唐三朝经表的匾额，上书九世同堂，主人姓张啊，何家160口甚是和睦。唐高宗李治大为惊奇，哎呀，九世同堂，40同堂了不起了，160口住在一块不分家，就拿我们皇族还起争分呐，今天你争我斗呢，哎，这家是怎么过的，我得问问。赶紧告诉太监停，朕要到张家看一看。有人传旨，居年一停，前队扎住，后队停下，有人搀扶着高宗下了居年。随后有人噔噔噔噔噔往里边送信，这家主人叫张公义，年过九旬，有人跟他说皇上驾到，主人张公义年过九旬，赶紧出来跪倒接驾，口称草民给陛下磕头，愿陛下万岁万万岁。哎呀，老人家平身，寡人到这给你添麻烦了、不不不，我张家蓬荜生辉呀、请。进了张家大院，到了正房坐下，有人献茶，茶罢歌盏。高宗说，朕在京师久闻贵家大名，九世同堂，人口繁数，可见治家有方，真真的不容易呀。哪里哪里，小门小户全托皇恩浩荡，圣上乃有道君王啊。高宗爱听，老人家，你160余口同住一处，并无分居，老幼和睦，家景兴隆，不知老张以何治家呀？
1: 这个嘛，
0: 张公义听了这番话，不再言语，提笔在纸上连写了100个忍字，写完之后说：“
1: 陛下，不聋不哑不做阿翁啊。”哦，
0: 高宗听完沉思良久，竖起大拇哥，大为钦佩的对群臣说：“这老丈道出一个至理名言，知足常乐，能忍则安。俗话说，心字头上一把刀，有什么不能忍的，治国治家同出一理，如此一字真言，朕自愧不如啊。”一边说着，一边拿过一个田梨，对张公义说：“朕赐给你全家一个梨子，看你如何分得均匀。”
2: 这有何难呢？
0: 张公义接过梨子，拿过蒜棍子帮帮捣碎之后，倒进一缸清水里，告诉家人：“
2: 皇上赐予咱们一个梨啊，咱们都要受到皇上的恩泽，每人可取一瓢水饮。”
0: 高宗折服，继而想到：“我父与叔伯，自己与众兄弟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关系，总是祸起萧墙。每次内乱，哎，不都是少个忍字吗？”想到这，暗暗点头啊。如果不离开皇宫，怎么能体会这个忍字的内涵呢？想到这说：“老丈，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人丁兴旺，谢万岁。”说完，李治起驾走了。

0: 少叙，单说高宗李治告别老丈，很快来到泰山脚下。到这之后，安营扎寨，扎下新宫，然后做什么？首先用青铜镜聚焦生火，驱火于日光。是啊，聚光生火，这叫明火。再用玉盘盛露，接下露水，驱水于月下，而用此明水明火作为祭祀泰山之用。十二月，按照天圆地方的规矩，在泰山的阳面修起个圆坛，就是圆形的大土坛呢。在山顶上呢，又修一个登峰坛，这个高度呢，有前朝封禅时候的借鉴，按这个尺寸修的。又在泰安城南的射手山筑起个方坛，封禅泰山的一切工作准备就绪。转个年儿，正月初五，这是良辰吉日，天子李治和武则天登上了泰山，举行了封天仪式。封天之后，又将玉册用玉柜和金柜埋藏于山上。正月初七呀，下了山了。那位说你不细致说呢？封禅的过程前文书我都说过了，不再细表，单说唐高宗和武则天开始在射手山举行禅帝仪式，祭祀祖宗。高宗出现祭祀进行完毕，就是摆上礼品祭祀完了，跟着百官退下，由太监呢唰啦打起了锦缎的帐子作为帷幕，就像演出用那个幕帘一样，把内外隔开，把那些大臣们男的隔在外边，里边是武则天领着后宫的女人在帷帐之内完成了祭祀仪式。具体议程呢是由武则天进行压线，也就第二线、三线，在整个封禅仪式当中，充分显示了皇后与皇上地位平等的观念。同时，封禅之后，武则天又提出了改元，即变更了年号，由麟德改为千封元年，并大赦天下，文武百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等，四品以下加一级，普遍加官进爵，安抚人心。仔细考究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封禅和秦皇汉武比，在思想境界和文化心态上却大大前进了一步。秦皇汉武封禅呢，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他们都迷信神仙，祈求长生不老，而武则天主要是提高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地位，为走向皇帝宝座做舆论准备。武则天和李治封禅之后，在泰山留下了一座双树碑，双石并立，同盖同坐，又称为鸳鸯碑，上边还有十几个字啊，是武则天自己创造的呢。这别具一格，成为千古传奇，充分显示了武则天争取女权、争取男性平等的意识和观念。这就是李治武则天封禅泰山的真实故事。宋真宗和乾隆登山奇遇，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评书《话说泰山》，编辑制作邹雨萍，包装鲁晋，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中共泰安市委宣传部、泰安市文联联合录制。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 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仓颉造字成功，感动了天，下起了谷雨。哎，那么人们把那天就叫谷雨，每年都有那么一天，对吧？那么在史书上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天雨树，夜鬼哭。你看老天祝贺下谷雨，等晚间的时候，鬼哭狼嚎啊，那野鬼嗷叫啊，有不少啊，这个鬼就开叫。为什么呢？有分析家就分析了啊，说为啥鬼哭啊，天高兴的原因是人类有了字可以发展，不断的发展前进啊。那么鬼哭的原因呢，鬼呀、啊就替人担心，这人类啊有了文字，就思想越来越丰富了，就思想越来越复杂了。那么人有了文字，是不是啊？这情感就多了，多愁善感，一些烦恼都来了。鬼呢，替人呢，哎，愁挺哦。你说你们发明什么文字啊？你们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就那么活着呼噜巴嘟，多幸福啊！发明完文字。又写又算的，是不是给你们自己找些麻烦呐？哎哎，人类悲哀呀、啊，悲哀！你看看这鬼嘛，他想这个，所以在史书上有这么句话啊：夜鬼哭，天雨树。那么仓颉造字啊，那真是伟大发明。他这个字渐渐的发展到现在，你像韩国、日本现在不都用咱们这个字呢吗？称为汉字，这是个伟大的发明。那么在轩辕的手下，不光有仓颉这样的大发明家，还有了不得的，你像郦守，这郦守是个大臣啊，这个人长得非常奇特。仓颉造字的那位是二目重瞳，对吧？一个眼眶子，俩眼球。我们这郦守呢，长得又高又大，主要他是有一个手是6个手指头。你说咱们的是5个，他有一个手指头是多一个，6个手指头。为什么呢？为啥他发明了算术呢？就因为他长得这很怪啊，6个手指头，10进位嘛，啊，10个就进位1，所以他6只儿。你别小瞧这6只儿啊，多那个手指头啊，那算出来多算不少啊，你知道不？另外他这个心算特了不得。当时啊，这个轩辕打仗的时候，在没打你之前，要派个使者。去跟你谈判，那千山万水呀、啊，派谁去啊？派郦守，郦守腿也长，夸夸夸夸夸夸，走了好几10年呢，才到那个部落那儿。啊，那前有高铁不就好办了吗？那没有，也没个地图，这一走好几10年，就走到那个部落，比方说走到跨日部落吧，啊，然后就跟他谈。然后夸夸夸夸夸再走回来，这一去好几10年，回来好几10年，这加一起好几10年，然后汇报完工作，他紧接着郦守就告诉轩辕说：“我去前走了多少步，回来走了多少步，他都能记住，加在一起多少步。 那心算是

别人看天上的星宿，那星星不知道多少，唯有利手往茫茫的大地这一站，仰面抬头看星空，就告诉轩辕，今天晚上出来啊，35亿6000万星星，你看看，马上一目了然，立刻就看出来。第二天又往这一站，说今天的星星比昨天少，今天才出来5颗星星，昨天30多亿星星，今天就5个星星。为啥？那年代那星星也不守规矩，有时候出来，有时候不出来，有时候就躺平啊，往这屋里头一宅，这也不愿意出去值班去，是不是？所以说呀，利手那是一目而算，哎，那见什么马上就能算出来。所以他发明了算术。他怎么发明的呢？因为这个皇帝统一了部落以后啊，先民们整天打鱼狩猎，对不对？然后制衣服啊，造车造船，这生产是蒸蒸日上，物质是越来越多，这个算账管账就成了每家每户的事儿。哎，就这必须离不开。开始呢，只好用那个绳结记事儿，刻木为号，这办法处理日常算账的问题。因为当时啊，所有的先民们打回的东西，得回的粮食，这物品你必须得上交，在他们这个居住的地方有个总仓库，都交到这个仓库那儿，然后轩辕呢再给大家分配。有一次有一个打猎高手叫鱼，打了7只山羊扛回来了，就交给了那个总管员仓库管理员，这仓库管理员叫石头，交回去了。结果算账的时候，人家只承认交回1只，后来一查这实物呢是7只，说为啥当时只记1只呢？原来啊，这个管理员石头啊，把这7听成了1，就在那草绳上打那结，就打了1个。又有一次，这皇帝轩辕想穿这个虎皮大衣，就告诉自己的这个手下，你到那仓库找那石头啊，给我领9张虎皮。结果呀，拿回来9张虎皮，结果那打结的时候啊，打了6个，短了3张，所以这出出进进的食物这数目啊就混乱。另外出现了很多虚报冒领的事儿，那是经常发生。为此皇帝大为恼火。而这一天呢，皇帝就把利手叫过来了，说你呀，给我好好想想办法，怎么能解决这些事儿，明白没？咱们这个账必须得算好，你这账要算不好，你不出麻烦吗？对不对？万一税务局盯上你怎么办啊？那年没这词儿啊，你这个什么都不能偷税漏税，是不是啊？所以呢，你得想办法把它解决了。就这样，这利手领命啊，就开始转悠。哎，有一天呢，他转悠到这个山坳里边，就看到很多那个野果子，哎，有山桃，哎，山桃，他就爬上去了，摘了不少啊，吃这些山桃，吃完了，哎呦，特别香。结果吃完了，把这山桃核就扔到那树下了。他又打树上下来之后，他坐到那地上，突然就看到这个山桃核了，看到这些核了。他一个个的从地上捡起来，这么一数，正好20个。哎，利手一想，这10个核桃啊，哎，当10张虎皮。另外这个山核桃，这10个当山羊皮。今后呢，谁交回多少猎物，我就发给他们多少这山核桃；谁领走多少猎物，我就给他寄几个山核桃。这样啊，别人也不能赖账。所以他回去跟皇帝说，皇帝说好，那就这么办。哎，就开始，不光割那山核桃了，找点山楂呀，反是水果吧。哎，这个水果代表是羊，这个水果代表你是交的粮啊，这个水果代表你，是不是啊？哎，拿的是这个鱼。哎，就拿这个水果来记录。可时间一长啊，坏了。怎么的，这水果它烂呢，是不是它烂呢？这一烂

这颜色一变，烂完了一堆在那儿，然后他就想不起来了。哎，这代表什么来着？这个东西它烂了。你看看这个账啊，又混乱了。这一混乱呢、啊，气得我们这位立手直跺脚。这一天他到河边上去溜达去，他这一溜达一看，哟哈，有不少那个石头，这颜色都不一样。嘿，这玩意儿它不烂呢、啊。所以啊，他们就把那不同颜色的石头片啊、石头块拿回来，放到了陶瓷的一个盘子里边。这下记账啊就行了，再也不怕这些石头啊变色呀、腐烂了。哎，很高兴。有一天呢，他们家来几个小孩，结果一不小心把这盘子弄打了，结果这些石头片噼里啪啦各种颜色的混在一起。他回来一看，他也懵了，怎么的？这数目啊又对不上了，气得他直跺脚啊。这时候他媳妇儿叫花女儿进屋了，说：“老公啊，那年头叫老公吗？那年头不叫，反就这么叫的吧。因为在远古时代，这个女人叫丈夫到底怎么叫，是吧？咱们历史学家和这个神话学家没有考证出来，可能也就是孩子他爹或者哼哈嗯啊，你我他。”是吧？他呀，他是谁？就是他爹呀，哎，他妈呀，就这么个意思，是吧？说你太笨了，你把这些石头块中间弄个眼儿，弄那么一根棍儿把它穿上，然后你把这盘子拿过来，把它稳定在这盘子上，不就完了吗？盘子掉地下了，是不是？这些石块呢也分散不了，因为你中间穿个眼儿，全用棍儿给它穿上了，一串一串一串的。哎，红的、绿的、蓝的，是吧？哎，好啊，就这么的烧了这么个方盘子，然后呢，用这竹棍就把各个石块穿在一起，弄在一块儿，放到这盘子里边。哎，用泥这么一糊，固定好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咱们的算盘。那么有了这个东西啊，哎呦，这可就方便多了。说句良心话，你看外国的计算机那算啥呀？在咱们中国远古时代，也就是传说时代，这就有了计算机了。那不能叫计算机，起码叫计算器吧。有这个计算器方便多了。哎，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人类不断进步，就这盘子里那石子啊，变来变去，变去变来，就变成了今天算盘的这个模样。你看看啊，立手在这上是立了很大的功劳。那么在轩辕的底下，不光有立手这样发明算盘的数学家，还有弄历法的，是不是啊？研究历法的，嗯，谁呀？荣成啊。你现在这历法那说是荣成发明的。哎，那么这些发明大家围在轩辕的周围呀、啊，使轩辕部落是逐渐的发展和扩大。可就在这一天，轩辕正给大家开会的时候，外边噔噔噔跑进了人报，说来了这么一位，手拿的兵器说代表了炎帝，还代表了夸父族，向轩辕挑战。这才引出一段传说时代山崩地裂的一场大战。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九二八》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九二八，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调频九二八，我是景哥。假期快乐呀！大家现在是在路上还是在家歇着呢？不管您在哪儿，今天的节目依旧用音乐陪伴着大家。十月的天，一年里最透亮的时候啊。周深有首歌叫做《万里晴空》，是去年国庆节央视频推出的。此曲是由贾艺腾创作的，唱的是年轻人心中的国家。天很高，路很长，未来是亮的。那接下来请大家一起聆听周深《万里晴空》，雷佳的《我们的中国梦》和常思思的《今宵如此美丽》。
3: 在焦土上种下花海，

从苏区的星星到戈壁的蘑菇云，从南开的礼堂到上甘岭的夜空，接下来的这几首歌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听。天边有颗闪亮的星，栋梁，爱国三问，和选自歌剧《同心结》的选段，抬头仰望夜黑的天。

0: 你是中国人吗？
1: 我是。
0: 你爱中国吗？
1: 我爱。
0: 你愿中国好吗？
1: 我愿。
2: 我想国庆节不光是庆祝，也提醒我们时不时的抬头看看天，也低头想想来路。假期还有好几天，好好的陪着家里人，好好的吃顿饭，好好的过着普通的每一天。好了，听众朋友，我是景哥，感谢您锁定快乐调频928，再一次祝福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也祝您假期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当中与大家再会。

0: 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啊，您好，您好，
4: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切实落地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活动当天，我区多所学校的学生有序分批次前往各科普点位开展研学实践。北京未来科技馆五大主题展厅人气满满，大家驻足观察展品，动手操作互动设备，互相交流研学感悟，在亲身实操中探索科学奥秘。馆内还同步展出2026年延庆区中小学生科创暨人工智能科幻画科创优秀作品，学生们的奇思妙想与创新创意集中亮相，成为研学现场的一道亮眼风景。万人同上科学课主会场设在未来科技馆二号报告厅，来自区内十所学校的200名学生代表现场聆听中国工程院院士龙乐豪的专题科普讲座。结合多年科研经验，龙院士生动解读运载火箭探月工程背后的航天故事，鲜活的科研案例点燃台下学生对航天事业的向往。千里之外屏幕前，万余名学生通过直播同步听课，共享这场科普盛宴。同一天，多条特色研学线路并行开展。世园凯悦嘉轩酒店 XR 体验馆内，学生沉浸式体验 XR 科普项目，直观感受数字技术的原理。世园植物馆中，学生们开启探秘植物世界、感悟生命奥秘主题研学，探索植物演化的奥秘。古生物研学基地里，同学们面对化石遗存，开启一场与亿万年前史前生命的对话。据介绍，9月30号的集中示范活动只是延庆科学教育布局的开端，后续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实现科学教育全年不断线。区教委副主任谢维：
1: 牢牢立足做中学、探中物、创中程核心理念，持续优化一节四季科学教育品牌，丰富实践场景，强化资源赋能，夯实师资力量，全面推动全区中小学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涵养青少年科技报国的情怀，帮助孩子们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0: 近年来，延庆持续深耕中小学科学教育改革，实施中小学生科学素养培育沃土计划、脱颖计划，目前全区已建成23所市区级科技示范校，开发60余门特色科普校本教程。同时依托院士进校园、场馆研学、科创竞赛等多元载体，打通校内外科学教育链条，为青少年的科创梦想搭建成长阶梯。记者石佳琪、夏子豪，实习记者王凯文报道。国庆假期，八达岭长城景区迎来节日客流高峰，为做好假期文旅接待工作，景区提前部署、精心筹备，通过打造全新主题打卡场景、丰富特色文旅业态、配套服务设施等多项举措，全方位优化游览环境，提升服务品质。游客登临长城，畅游雄关，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国庆期间，八达岭长城景区游人如织，秩序井然。登临至长城北四楼观景平台，整座观城格局清晰，尽收眼底。广大游客登高望远，漫步游览，在长城之上领略山河风貌，尽享秋日大好风光。游客何女士：
2: 我们是从深圳来，第一次带着家人一起来爬下长城，然后体验一下国家的这个大好河山。祝我们国家繁荣昌盛，我爱你中国。小明：
3: 我爱你中国。
0: 今年国庆假期，坐落于长城文化街的北京同仁堂体验馆已完成全新升级改造，设有6大功能体验区域，涵盖草本饮品、中式烘焙、商品展示、国潮文创、北京礼物等内容。场馆深度融合传统中医药文化与国潮特色，创新文旅体验模式，让传统老字号依托长城文旅资源焕发全新生机，为游客带来游玩新体验。今年11假期，八达岭长城全新推出多处主题特色打卡点位，场景新颖，氛围浓厚，为假期出游增添别样乐趣。
4: 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困惑，为什么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这个迷信和偏见依然大行其道？为何一个理性的声音在喧嚣的舆论中如此的微弱？当虚假信息与极端思想如野火般蔓延，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套清晰可靠的思考工具。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带你溯源人类思想的演化，剖析科学的本质，拨开层层迷雾，让你看清世界本来的样子，并最终找到一种基于理性与同情的生活哲学。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点燃理性的火焰》。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谈论科学，人们往往会想到穿着白大褂弄精密仪器的专家，或是那些布满了公式、晦涩难懂的学术论文。这自然没错，但是他忽略了一个更本质的事实：科学的核心其实深深植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经验之中。它并非高不可攀的智力游戏，而是对一种古老求知方式的精炼与升华。就像爱因斯坦曾简洁地概括的那样，整个科学不过是对我们日常思维的不断提炼。从婴儿好奇地抓握身边的物品，到孩童一遍遍搭起积木又推倒，这种源自本能的试探与摸索，正是科学方法最原始的雏形。我们之所以需要这种被提炼过的思维方式，是因为仅凭直觉和日常经验，太容易被大脑的

0: 阴谋论与伪科学像野火般蔓延。这本书为您提供
1: 上梯田也有向日葵来盛放，呈现一幅绝美的秋日野趣图。来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2: 上午十点多，乘着行思乌篷船的摇橹船泛舟在温榆河公园的玉湖之上，荷塘中呈现出金秋时节独有的景致。荷叶仍然存着绿意，但边缘泛黄卷曲，多了一份沉静的美感。穿行在一丛丛高耸的蒲草之中，野鸭等鸟类则打破了宁静，它们时而钻进蒲草之中，时而掠水飞起，尽显秋日野趣。温榆摇橹船船员李金霞说，
3: 咱们这个船是根据江南的很古老的一种乌篷船打造的，一个桨的它就叫橹，让游客呢不用出北京就能感受到江南的优雅，慢慢的去体验，好像一幅油画在打开。然后咱们这常年呢有很多的水鸟，常见的就是野鸭、鸳鸯、苍鹭、凤头鼻涕、白骨顶鸡，它们会在这落脚。
2: 温榆河公园地处朝阳、顺义、昌平三区交界处，占地面积30平方公里，是北京城区内规模最大的公园。园内9平方公里的自然带和留野区域，推行留野再野化、荒野化管理模式，减少人为干预，是北京城区中规模最大的城市生态新。已记录动植物物种超过1230种。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介绍，
4: 按照生态文明的思想理念，还有我们生态生活生机这样的一个要求，把这个公园呢打造成是生态优先的功能。那同时在整体的城市规划当中呢，它是一个蓄洪区，百年蓄洪达到1200万方这样的一个规模，保证实现防洪标准，周边市民15分钟之内就能够进到公园里休闲娱乐的一个乐园，同时保证它是咱们首都千万市民的后花园。
2: 云上梯田也是温榆河公园内秋日值得打卡的景观之一。远远地望去，秋日的向日葵花海顺着梯田层层铺开，花朵向着太阳昂起头，有着秋天特有的丰收之感。这处花海占地约5公顷，由基本农田改造提升而成，一年三季都栽花，也保持农业功能。预计向日葵的花期会持续到10月中下旬左右。特地前来打卡的张阿姨说，
5: 我们这些姐妹啊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和疾病都斗争了最少5年、10年、20年，愿意开心快乐，愿意把生活过得更美好，所以我们经常会组织这种活动，大家就出来。这次呢看到说这个云上梯田的那个向日葵花海非常漂亮，我们就约着今天就来了，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享受嘛，来到大自然当中看到这么漂亮的向阳花。
2: 在国庆假期当中，温榆河公园内正在举办第5届温榆金秋节，这也是清河温榆河34公里滨水绿道先行贯通开放后迎来的首场大型惠民文旅盛会，为游人们送上秋日文旅大礼包，涵盖东岸草坪音乐会、滨水绿道健康跑、循环生活节等活动。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说，
4: 将围绕着这个示范区的西园沁湖，沁湖边上就是我们的云上梯田，还有大的湖畔草地，这些范围内呢我们打造一个集市的一个景观，集市里面会有很多的二手的交易，有小朋友带旧书来，或者是市民有带一些旧的小的一些家里的用品进行来交换，同时我们还有一些就像冷饮呀或者一些小的那个快餐呀可以在这儿进行售卖，因为有一些市民来的时候玩的时候特别尽兴，错过了饭食，所以大家可以再买一点小的一些吃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小的非遗的手工制作。
2: 一池秋水满目繁花，秋日的温榆河公园把自然野趣带到了都市人的身边，让大家收获了一份独特的惬意时光。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一汽丰田今天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声明，他表示近期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引发行业及消费者的广泛关注。一汽丰田深耕国内市场23年，拥有成熟的产品矩阵、完备的产销售后体系和千万用户保有规模，目前呢，全系车型产销迭代规划均按计划有序推进，后续将依托集团合作的更大资源优势，持续创新，回馈广大用户信任。针对部分网络账号散布

0: 一汽丰田或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丰田大降价等不实言论，一汽丰田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网球公开赛，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继续在国家网球中心展开激烈的角逐，男单四分之一决赛的焦点战，德约科维奇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顽强完成逆转，以4比6、6比4、6比4击败了头号种子兹维列夫，晋级四强。那他同时也是把个人的中网不败记录刷新到32场。 女单赛场呢，同样爆出了冷门啊，二号种子萨巴伦卡0比2不敌捷克选手，巴图科娃止步32强。至此，本届中网女单前两号种子全都已经出局。那今天赛事的看点呢是比较集中的，钻石球场将上演多场重头戏。日常，郑钦文迎战18号种子布兹科娃，晚间登场的16岁小将孙欣然挑战3号种子高福。男单赛场也开启了半决赛的争夺，德约科维奇对阵 梅德韦德夫，另一场半决赛由德米纳尔与胡尔卡奇交手。莲花球场呢也将进行多场女单女双的一个对决。那随着赛事的深入，中网的竞争悬念是持续升级，各路选手将继续向更高的轮次来发起冲击。下面来听新闻2026国庆特别节目《国企向心，我与共和国共成长》。新中国成立之初， 百业待兴的精华大地上，一批市属国有企业应运而生，从孔庙大成殿的机床厂，再到胡同里的新华书店，从垦荒拓土的农垦局，再到守护城市的清洁队伍，这些与共和国同龄的企业镌刻下首都建设的最初记忆。时光流转，薪火更续。 昔日奠基立业的老国企，不曾止步于过往的荣光，而是深耕科技创新、城市服务、文化传承等领域，在精密制造、农业育种、智慧城市、文化出海等赛道上不断突破。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国资委共同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国企向心，我与共和国共成长》， 讲述6家与新中国同龄的首都国企的成长故事，让我们回望来路，见证当下，读懂首都国企的历史积淀，感受他们面向未来的蓬勃活力。1949年，有这样一批企业，伴随新中国应运而生，肩负起强国建设、保障民生的时代重任。 77载，栉风沐雨，他们与共和国同频共振，在时代浪潮中迭代焕新。北京新闻广播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国企向心，我与共和国共成长》，让我们一同聆听与共和国同龄的首都国企砥砺奋进的成长故事。 1949年2月10号，北平和平解放还不到两周，王府井的大街上，一家新华书店悄然挂出了招牌。那一天，距开国大典还有不到8个月，这家店后来被人们称作共和国第一店。77年过去，它和共和国一道走过了避价售书的年代，走过了书荒年代， 也走过了拆迁漂泊的6年，也走到了今天手机扫码、线上线下打通的全新时刻。请听《国企向心，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特别报道，王府井书店，一盏书灯77载，由新闻广播记者刘旭采制。
1: 深秋的王府井书店，刚退休2年的李志华依旧站在他最喜欢的历史传记书架前翻着书。他是这儿的老读者了。上世纪70年代，还是个半大孩子的时候，他就跟着大人往王府井跑。新中国成立初期，老百姓刚过上安稳日子，肚子刚填饱，眼睛就开始往外看了，想识字，想读书，想知道外面的世界。 1950年，王府井书店从简陋的门市部迁入一栋4层楼房，以品种最多、储量最丰富，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书店。 这里一时间成了四九城最热闹的地方，城东城西城南城北的人都往这儿跑。
2: 当时来讲，就是王府井书店是北京最倒的最大的，而且是书最全的书店，基本上我就买书全上这儿了。那会儿小折书几分钱，买一本书的话就是比较大的可能就是几毛钱，跟现在比是太便宜了。
1: 那时候的书店跟今天不一样，书架靠墙，柜台横在中间，读者要看哪本书得请营业员从架子上取下来，双手递到读者手里。买一本《简爱》都得鼓起勇气跟柜台后头的师傅开口。
2: 我记小时候来的还都是那种柜台，有时候看本书还得让人家给拿多了也觉得怎么着似的。
1: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1985年，王府井书店悄悄把柜台撤了，书架全都打开，读者可以自己走进去，随手翻，随手看。李志华还记得，那是他头一回觉得书店跟自己亲近了。
2: 开架那会儿就方便多了，那会儿就可以自己想看什么就可以看了。你在这看书，说白了，你看一天都没事。
1: 和李志华一样，已经退休的王府井书店老员工艾康明，在书店里也留下了难忘的童年回忆。
3: 因为我的母亲是新华书店的老职工，听我母亲讲嘛。怀我的时候还在上班，我妈说她上班嘛，就跑到东单三条那个医院，哎，就把我生下。所以呢，从我刚一出生，孕育当中就在王府井书店，从小就是在书店长大。
1: 1970年，王府井书店第二次扩建，图书大楼正式营业，营业面积3600平方米，成为亚洲最大的书城。1979年底，艾康明正式穿上了王府井书店的工装，赶上了改革开放后书店最热闹的年头。1977年恢复高考，被压抑了10年的读书热情一下子喷发出来。
3: 当时状况是什么呀？是供不应求，来了书当天就卖完了，库里没东西，没书。因为那时候印刷的水平局限着这书的印刷数量，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陆续的就开始发生了大的变化。九章英语这一块，文学书、武侠书开始有，名著开始恢复。到了84年以后，基本上就是图书市场的全面就井喷了。
1: 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和文化的春天，也造就了书店一开门读者排大队的王府井大街一景。国家动用储备纸紧急重印《子夜》《家》《悲惨世界》《哈姆雷特》等35种中外文学名著，供不应求。许多文化名人、著名学者都曾加入过购书大军。那时候的王府井书店，光一层楼一天的销售额就能达到10多万。收款台前要拉上栏杆，一本新书刚上架，转眼就空了。有的书甚至来不及上架，刚运到大门口就被读者买走了。繁华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1994年，北京市决定对王府井大街进行整体改造，王府井新华书店要拆迁了。那一年的11月13号，北京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那一天从清晨开门，书店里就挤满了人，有祖孙三代一起来的，有从外地匆匆赶来的，有请假的军人、干部、教师、学生。李志华也来了，他那天下午才到，在店里一直待到关门。
2: 就感觉这个老罗不在了，肯定过来看看呗，因为这些年一直往这儿来，老罗不在了，那当然了，觉得舍不得。关门的时候，反正就当时人都舍不得走。
1: 书店退休干部程友清对那天的情形记忆犹新。书店关门的时间过了40分钟，依旧有很多读者舍不得离开。全店职工在门前列队向读者告别，店里播放的音乐是《友谊地久天长》。
2: 最后一天营业的时候，那个书店就是挤满了人，都来和书店道别。那天晚上临走走的那个都登记了，赶着再开门的时候，那几个人每人送了一本辞海。那些人呢，我们当时我挺感动的。
1: 一本辞海是一家老书店最郑重的告别，这一拆就是6年。漂泊的6年里，王府井书店在外文书店、花市书店几个临时地点维持营业。老读者们惦记着，隔三差五就绕道去看一眼那个空了的街角。直到2000年9月26号，崭新的大楼终于重新挂起了王府井书店的招牌，地上6层，地下2层，营业面积又扩大了3倍。
2: 我记得开业第一天我来了，哎呦，那人反正是不少了，老读者多，就感觉又回家了，又有地儿看书了。
1: 新楼刚盖好那会儿，于红也来了。和多数别的员工毕业后到书店参加工作不同，这是他的第三份工作，而且他大学学的是自动控制，在工厂干过16年，又在商场做过 IT。他来的时候，王府井书店正筹备一件在全国书店行业里都没人干过的大事。
4: 因为中国要加入 WTO， 就成立了北京市新华书店王府井连锁店，以王府井书店为龙头。为什么要以王府井书店为龙头？因为王府井书店是，当时所有新华书店的旗舰。
1: 36家门店要连成一张网，得做到6个统一：标志统一、信息统一、财务统一、物流统一。最难的是信息统一。于红带着手下15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小伙子，从钉双绞线开始，一家店一家店的跑。
4: 那时候没有这种无线网，都得2接4-5双绞线，你得去钉那个才能上去。钉钉着帮那锤子就跑手上去了，然后那些师傅看就说：“得得，你们下来吧，我来钉吧，你们弄不了这个。”
1: 比布线更难的是改变人。那时候小门店里的老经理认算盘不认电脑。
4: 我说你拿那鼠标双击2下，他就拿起鼠标拍2下，他认为那个就是双击。我们第一次盘完存，几个小时就出报表。那经理说，怎么能这么快就能出报表呢？这个邓小平同志说嘛，科技就是生产力。什么叫科技就是生产力？这个就在你这个企业上，真是充分体现出来了。
1: 2003年，这张网终于跑通了。36家门店的数据，每天晚上10点结账后，集中到王府井书店7层的机房里。经理第二天早上一打开电脑，哪家店卖了多少，哪本书进了销售前10，一目了然。那一年，
4: 我感觉，好像这个地方又熟悉又陌生了。以后呢，就翻开新一页了。但是呢，你又很舍不得关上这扇门。
1: 随着读者购书渠道多元，电子阅读慢慢普及，实体书店也都开始在困境中摸索前行。如今王府井书店里开设了东城区图书馆的借书空间，读者来书店除了买书，还可以自习就近借还书。今年秋天，家住崇文门的赵婉君就是在小红书上搜到这条攻略，抱着孩子来的。
5: 我是孩子上学刚搬这边，然后我就搜附近的图书馆，然后就给我推荐的这儿。我借了10本书，有孩子的一些绘本，然后自己选了一个国家宝藏，还有一个梵高的一个手稿，还有一个就是太谱。它就是把你想要的书只要放在机器上，机器就可以自动识别借了哪本书。
6: 我老师都是百家讲坛的主讲嘉宾，那么也
1: 和赵婉君一样被社交平台种草来的，还有专程来听大宋历史讲座的85岁读者赵淑玲。在书店4楼的阅览区，每个周末各种阅读活动从早排到晚，80到100人的场子上座率可以达到80%以上。赵淑玲也是这里的常客。
7: 我现在已经85岁了，但是我觉得人老了就不能够不接触社会。
1: 如今书店里不少书架前都还设有体验区，比如书法字帖书架旁就专门辟出了一方水写台，毛笔蘸着清水写在字帖上，干了再写。来京旅游的张师傅已经伏在这儿写了好一阵子，他说自己小时候练过毛笔字，后来忙工作一搁就是10年，如今在这儿见着了，就想把它再捡起来。
8: 我呢小时候60年代70年代也没有很好的这个条件，他们这个传统文化没事儿练呢，还是有点好处的。
1: 77年，金街上的店铺换了一茬又一茬，而王府井书店却一直在路口伫立着。柜台撤了，书架打开了，算盘变成了电脑，后来连书店里都能借书了。北京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徐威说，这家共和国第一店正在经历一场新的转身。如今王府井书店隶属的北京发行集团已经并入首都文化科技集团，书店也成了首文科集团的核心文化门店。
9: 我们正加速从单纯售卖图书的场所向文化资源深度开发者转型。下一步，王府井书店将继续用好集团的平台优势，统筹做好文化空间运营、主题策展以及阅读文化各项工作，加速从单纯卖图书的门店转型成为集阅读、展览、文创、文化沙龙于一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1: 七至光阴流转，金街万象更新。从1949年的初心起航，到如今的迭代新生。 王府井书店走过风雨，历经浮沉，在每一个时代节点都坚守文化本心，顺势求

0: 变。他见证过物资匮乏年代的求知微光，亲历过改革开放的读书热潮，熬过了互联网行业的凛冽寒冬，最终在新时代破圈生长。一间书店的沧桑变迁，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年轮，更是中国全民阅读事业生生不息的最好见证。今街喧嚣不息，书香岁岁长青。未来，王府井书店将继续以书为媒，以文化魂扎根京华大地，延续七至书香文脉，守护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
1: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他是一位企业家，也是一名中共党员，还是一名科研工作者、博士生导师。他的事业起步于作为知识分子的科技自主创新和科技报国信念，并在北京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过程中大展宏图。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请听胡伟武送你一颗中国心，由新闻广播记者葛文杰采制。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3: 当历史的指针回到2018年，这一年中美贸易战爆发，科技日报这一年推出了一个专栏，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公开列出包括高端芯片制造在内的35项关键技术短板。也是在那一年，一家中国土生土长的芯片公司龙芯中科开始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它的创始人就是胡伟武。
4: 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2018年美国特朗普开始制裁中兴，算是我们走向硬科技的起点，也是中美科技战体检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提前准备，我们是很难赢的。
3: 龙芯中科诞生于2001年，胡伟武已经在中科院积累了多年的科研经验。那个时期，海外计算机产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国内也诞生了一批计算机整机产业，但作为计算机系统运算和控制核心的 CPU 芯片却全都依赖进口。胡伟武的导师夏培素院士和他中科院的同事们坚定地认为，通用 CPU 是核心技术，不可受制于人。年仅33岁的胡伟武带头组建了龙芯课题组，开始进行高性能通用 CPU 芯片的自主研制。
4: 也就是满腔热忱，就觉得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能没有自己的 CPU 呢？根本没有想过产业。跟我老婆还是说，我去做3年就回来，然后龙芯号出来之后，你算是个成功吧。第一，推动了863立项支持通用 CPU， 从科学院的一个小项目推动成国家项目。第二个成果呢，另外2家单位，一个是国防科大，一个是江南技创所，他们说那中科院技创所我们也要做，然后后来更多的清华北大成立下想来做过，它实际上是终结了一个时代，就是提高了大家信心。
3: 从2001年到2005年15期间，我国 GDP 平均每年增长高达9.5%左右，互联网从小众走向大众，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本土互联网企业也快速崛起，而这时的龙芯课题组团队还在努力为国家重大科研攻关项目不眠不休。
4: 当时十五期间，863刚才说2002年、2003年开始做通用 CPU 嘛，他制定了一个目标，然后但中间呢，就是说磕磕碰碰的，大家还是不信呢。加上除了汉芯之间，人人自危，所以没人敢提 CPU 这个事儿，那就面临着一个什么问题？十五期间，科技部制定的863任务能不能完成的事情。记得有一天科技部的一个处长把我叫过去，就跟我谈这个指标能不能完成，当时也还剩9个月了，按照863的规定，你要2006年3月31号之前提交验收申请，就算你完成，所以还有一年。然后当时我们花了很多完成，真的达到这个目标。科技部部长徐光华亲自来，第一次参加一个863项目的验收会，我们验收通过之后接受了媒体采访，他说龙芯二号增强型的研制成功表明15期间863关于 CPU 的部署是正确的，就当时把汉芯造成了负数的影响就给拉回来了，然后推动了像核高机重大专项的立项，上升为国家项目、国家战略，把它跟产业结合起来。
3: 2010年，龙芯中科正式在中关村成立公司，从那时起开启了一场地方政府与科技团队共同塑造科创典范的双向奔赴。
4: 2008年、2009年想做创业的时候，

0: 没人投资，所以我当时觉得自己就像是堂吉诃德，挥着一个很短的长矛叫龙青，想斗两个大风车，一个叫叉八六，一个叫 ARM。中关村管委会为这个事情开了26次协调会，最后呢，动员了北工投，就是北京工业投资公司，他其实不投高科技的，让他来投龙芯，因为这是政治任务，这是国家战略。
1: 胡伟武带领龙芯中科创造了很多辉煌和奇迹，也成为北京市发展高新信息技术产业的一张金名片。2020年，他获得了北京市突出贡献中关村奖，取得了北京科学技术最高奖桂冠。
0: 那是第一届，我是很重视的。我们10年办企业的时候，我很清楚不能脚踩两只船，是吧？所以当时我们现在还遵守的我的一个誓愿，因为09年、10年、11年，基本上说，通过研究员投票都是推选我去报院士的。我说中国不缺院士，缺一个像英特尔这样的企业。我们党需要这样企业，我们就要去。整个团队都出来了，五个。

0: 水稻。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 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2: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
1: 五虎，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制算集群全速运转。
3: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
1: 七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4: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5: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6: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7: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5: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8: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5: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9: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5: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10: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5: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

0: 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1: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2: 我经常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握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3: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0: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4: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

0: 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今年六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3: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2: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4: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道我去出。哪个变电所的？
5: 好的，对。
2: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4: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要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2: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6: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2: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7: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0: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驻，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8: 污水都满了，里头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0: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9: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

0: 其实，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1: 您好，这边是北。
2: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3: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2: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4: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
5: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2: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6: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1: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7: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

0: 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2: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1: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3: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1: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2: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1: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4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丽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4: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0: 节目的最后。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官牌31人，只剩我一个，我两腿负伤，这宋齐的重。

父亲总想了却这个心愿呐、啊，可哪一天举行升旗仪式，他闹不清。93年，党中央做出那英明决定。天安门升挂旗仪式是天天举行。

陵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东流向开锅，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哇，一阵暴雨似过瓢泼，霎时间这个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哎，有一乘滑竿下了山坡。那位同志说，这滑竿是什么？这是山区里边常用的一种代步交通工具，就是两根杆绑个罗圈椅座，上边支个棚，下有脚蹬板，前后俩人这么一抬，跟小轿一样。上年纪人爬山要走不动，要坐这种滑竿是又快又稳又保险，可也得年轻棒小伙子来抬。要叫我这样抬，那也就热闹了，又外行又没劲儿，一上轿就打话，走到山涧边上一眼晕，腿再一哆嗦，那也保险，连滑竿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这抬滑竿的是两个棒小伙，长得胸宽背厚粗个，黑黝黝的面孔，精神抖擞，这个短裤短褂透着利落，他们走起来这个两脚好像没沾地儿，要论快他们经常比赛追汽车。这滑竿上边支着一个白布棚，棚下面端坐一位老太婆，这位老太太真叫做黄澄澄，大赤金的首饰头上脖，身上穿肥大的裤褂是银灰色，这个材料可本是那个九丝罗，手里他那摇着英灵扇，胳膊上他戴着透明碧绿的翡翠镯，钻石的戒指放一彩，闪闪发蓝罢眼多，往脸上看慈眉善目精神好，他的腰板不塌背不驼，可是不晕不喘不咳嗽，年纪就在60岁，看样子能活200多，这还是少说。您要问他是哪一个，这就是我们的地下党武装纵队司令威震川北的双枪老太婆。在前头抬滑竿的是华为，抬后头的叫金哥，这俩人心里头好像是窜烈火，老太婆心里头着急，脸上还透着很沉着，急得是他们的政委江杰遭敌捕，被叛徒出卖，就在昨天晚上8点多。这个叛徒名叫傅志高，曾在重庆一个区委里边负过责，地下党联络地点他知道，有许多暗号他懂得，有几个同志被他给告密遭了陷害。这次他个下乡来是又把江解捉，老太婆今天下山是一来救江解，二来是除掉这个叛徒，再也不能够叫他活。可靠的情况已掌握，在今天下午4点钟，可是准时开过了一辆刑警车，这行车开往重庆中美合作所，党决定在大石桥头截行车。老太婆下山之前虽然已经布置好，可怕的是敌人在临时玩出别的鬼花活，他恨不能马上救出江政委，这一枪打碎了叛徒他的脑壳。滑竿走在了公路上，可更快，简直跟飞起来差不多。眼前就是大石桥，老太婆注目看明白，桥头上站着乡丁8、9个，搜查行人烂咋呼。靠桥头路旁有一个大茶馆，天棚下是没人喝茶，竟是空桌。老太婆看罢这个情景，说：“伙计们，抬到茶馆去歇着。”你们太累了，吃点东西喝点水，每人打2两好酒喝，谢谢您老太太。说话间来到了大桥口，有乡丁大喊一声，把枪托站住，滑竿从哪来？从余家坨。别吵，你们咋咋呼呼的震耳朵，又要检查吗？东西都在滑竿上，有什么话在茶馆里边说。乡丁们一看，哟，这位老太太真阔呀，听话茬，这个主可是惹不得，他儿子不定得多横呢，趁早别捅马蜂窝。这也许是哪个大官的妈妈，老老太太，要不就是这，他们心里头不住的乱猜测。眼看着老太婆可是坦坦然然进了茶馆，他们看了看这滑竿，又摸了摸，呵，这滑竿漂亮啊。随着也都进了茶馆，见老板娘正和老太婆那把话说：“您老是喝茶还是吃鲜货？”有甜食蜜饯，咱们这儿的江米老糟最好喝，

0: 给我泡杯龙井，来碗老糟蛋。你问我那俩伙计要什么？看样子这条路上又很紧呐，卡子口今天也加多了啊。哎呦，可不是嘛，听说共产党啊要攻城啊，哪有那么厉害呀、啊、哎呦，你了人家可是不晓得，现在进城赶集都危险呐、啊、不知哪会儿就炸了窝，连留胡子老头啊都不敢进城去呀、啊、也不知谣言都谁说的。老头怕什么？哎，别提了，前几天呐、啊、县里说是要抓个蓝胡子，可了不得喽，看见老头他们就捉，什么大胡子、小胡子、长胡子啊、短胡子、这黑胡子啊、白胡子、这花白胡子、黄胡子，他们还满不论颜色。那天的老头还真不少，他们抓了足有300多，结果还是都抓错了。闹了半天，县里要抓的是个姓蓝的胡子，您说这事儿缺德不缺德呀？那一次吧，老头全都给吓病了，这个事儿还不让往外说呢。这时候过来个乡丁小队长，他笑嘻嘻的叫声老太婆，老太太，你了人家从余家坨来看您共产党了吗？说走马岭那边特别多，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您老听说没听说？
1: 听说了，有钱有势的都跑了，县里也不派兵去捉捉。
0: 哎，捉什么？老板娘放下了水碗，插上了嘴，捉住一个得出来100个，共产党也不知道怎那么多。说城门那儿贴着个大告示，共产党头门有个双枪老太婆，双手能打枪特别准，叫谁死谁就甭想活。他说打鼻子不打眼，说打眼珠都不沾眼窝啊。这个事儿听得都神了，哪有这么大能力的老太婆呀？这乡兵队长搭了话，哪有，你不认字儿？你这门口贴的是什么？这张告示就是通缉令，悬赏捉拿双枪老太婆，谁抓着给谁1万块。哎，我说老太太，您说这1万块钱不得有一大笸箩，要码起来得有这8仙桌子这么大一堆吧？
1: 比这个多，我就知道还得多嘛。哼，我要能抓住老太婆可就阔喽，升官发财坐汽车，我再对付俩老婆。小伙子，你看看我值1万块吗？
0: 你了人家怎么说这个？
1: 不，你要想这样发财可有危险呐，老太婆的双枪专门揍脑壳。
0: 这小子心里一激灵，他的浑身一抖，脖一缩，把他舌头伸出来1寸多，拿手先往回揉，呵，一个劲儿糊了后脑壳。他一回头见有几个农民的模样进了茶馆了，再一看远处也有人交头接耳的直凑合。哎呦，不好，今天这里要出错，怎么寺外来人这么多呀？
1: 哎，怕什么，是共产党来了我就交枪，连这身制服都一块脱。
0: 哼，这老太太身上都是宝货，要把她骗到岗楼去，这些个东西都得归我，不给我伸手就愣夺。嗯，就这么办。哎，我说老太太，您看看风声可不太好啊，您快跟我到岗楼去躲躲，一会儿我派人送您进城去，给您雇一辆又快又稳的小汽车，比坐您的滑杆强得多。
1: 小伙子，你的心眼真不错啊，这件事一会儿咱再说，你看看外边的是谁来了，快叫这孩子进来把水喝。
0: 哦，您的孩子。这家伙他扭头这么一看，来了乘滑杆门口搁，吓了一人好神气，文明棍就在手里戳，巴拿马的草帽头上戴，墨瓜眼镜把这2目遮，身上穿派丽丝的制服是米黄色，这个金壳手表戴在了左胳膊，脚下的凉鞋咔咔的响，更显得神奇的了不得。这家伙一看是警察局长，不由得心里一哆嗦，跑出来急忙打立正，报告局长，您来巧了，您老太太在里边喝茶正歇着。
1: 什么老太太？
0: 哎，就是您妈呀。

0: 兵把话说：“弟兄们，今天下车我请客，到了重庆大饭馆，上等酒席摆几桌。得这时候，汽车正打大桥上，有乡丁是大喊一声，截住车，站住！喂不活的司机捧了搭了话，干什么？检查，检查！这是长官公署的车，谁敢不让过？我们是奉司令部的命令，不论谁都得滚下车。”说着话，上来了乡兵俩大个儿，一伸手啊，先把这机枪夺下车。魏不活跳下车来，一瞪眼，混蛋！他伸手刚要把枪摸，可没成想身背后过来两只手，像十把钢钩一样紧紧扣住他的胳膊，嘎吱一声背过去，差一点把他两只胳膊都拧折。这小子一看不对劲儿，弟兄们有情话，赶紧抄家伙！这小子一喊不要紧，车上匪兵炸了窝，抓起枪来要动手，往外一看，可了不得喽，有警察、乡兵和马鞭，带红背章的还挺多，机枪、步枪、手榴弹，距离不远，是全都对着这辆车。又听有人大声喊：“伪军士兵要注意，赶快交枪，别啰嗦，谁先动手谁先死，谁想抵抗谁甭活。”匪兵们可真听话的，乖乖的美式武器送下车，双手一举当了俘虏。在最后，叛徒扶着刀子，噌的一声跳下车，纵身就往河里跳。这小子腿脚真利落，有华为上气一把没抓住，这叛徒是扑通一声跳下河。曹华为刚要下水把他拦，一旁惊动老太婆：“华为，他是哪一个？”叛徒扶着刀，想借水路要逃脱，不要追，只管让他随便跑。报告司令员，这叛徒再也不能够叫他活。好，再让他多活几分钟，你们抢救江姐，快搜车。是。报告司令员，全车已经都搜遍，没有江姐，是空车。老太婆一听，双眉紧皱，派人拉过来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这小子死硬又顽固，低着头，一个字也不肯说呀。哎，这时候扶着高已然浮出个200米，水面上有时候露出他的脑壳。老太婆站起身来，掏出枪，面对着大家把话说：“扶着高背叛革命，尽作恶，执行枪决罪应得。今天我代表人民，代表党，立刻处决，时间不能拖。”说话之间一摔手，啪，真叫准。这一下扶着高的脑袋接了壳，他冒了两冒沉下去。回过头再问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你说不说呀？”“我说，是今天早晨沈副区长临时变计划，怕的是从旱路明着押送走不脱，把江雪琴从水路秘密押送重庆。起身的时间是早晨9点多。”魏不活说出了江政委，英雄们大喊一声：“镇山河！”追。愤怒的眼睛好像窜烈火，全都看着老太婆，请司令员赶快下命。老太婆是巍然一笑，把话说：“想不到敌人真狡猾，果然玩出鬼花活。放心吧，同志们，我早派人把嘉陵江面全封锁。刘队长带领神枪射手200多，慢说他是一只船，即便是条兵舰也走不脱。今天的任务完成得很不错，金哥同志押俘虏，华为开汽车回山去，准备听消息，行动迅速，别耽搁。”是。英雄们一听心里乐，他们押着俘虏上山坡，这就是大石桥前除叛徒。老太婆下山接行车。
1: 精彩的曲艺节目到此告一段落。国庆假期，欢声笑语相伴左右，在这喜庆的时刻，除了曲艺的魅力，动听的歌声同样可以抚慰心情。

伴着优美的音乐，祝各位听众朋友假期愉快，平安喜乐。

0: 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18:00，
1: 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2: 生活导航，
3: 生活导航，
2: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4: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

开放，菜品鲜美，性价比拉满。傍晚我们去北京世园乐庆酒店养生汤泉，去舒缓自己的疲惫。园林式的养生汤泉酒店正对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设有室内外40余个特色的泡池，含中药养生汤池、瑶池庭院，还有儿童水乐园、汗蒸休憩区，全家都能找到放松的方式。温润的泉水舒缓疲惫，卸下了整日游玩的奔波感。部分的房型自带阳台私汤，泡温泉是游玩后疗愈身心的优选。晚上我们就移步北京世园蒲深酒店，这是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园区内的高端精品古建酒店，以异地复建的徽派建筑为核心，白墙黛瓦，天井水镜，古韵空间搭配现代的舒适配套，入住可聆听古建讲解，感受传统的营造技艺。酒店内设茶室、恒温泳池、特色餐厅，在此您可静赏龟河夜色与园林灯火，沉浸式的体验东方雅致的慢度假。那么第二条呢，是冬奥潮玩线，此条路线以延庆奥林匹克园区为核心，串联张山营镇、龙庆峡风景区，打卡冬奥遗产，重温冰雪荣光，田园采摘，山水观光兼顾，适合喜欢运动打卡、新潮体验的家庭与年轻的群体，动感与山水风光兼备。上午我们去延庆奥林匹克园区，走进园区，近距离的参观雪飞燕高山滑雪中心、雪游龙雪车雪橇中心，打卡冬奥村，聆听冬奥故事，乘坐高山索道一路向上登顶海坨山，山顶天空之境直面连绵群山，拍照特别出片，还可以体验高山滑车，感受赛场同款的速度与激情。中午到下午我们就可以去张山营镇的丰收节看一看。张山营镇是冬奥脚下的山水小镇，坐拥海坨山优越的生态，这里的苹果、葡萄等果品丰厚，秋日可入园采摘鲜果，品尝地道的农家饭，漫步特色村落，感受冬奥小镇的烟火田园气息，品尝本地特色的农家菜，补给能量，感受山脚下的乡村风情。下午到晚上就可以打卡龙庆峡风景区，乘游船漫步峡谷水道，两岸奇峰林立，层林尽染，可乘坐索道登临神仙院，俯瞰整条峡谷的蜿蜒水脉，欣赏镇山如来、凤冠岛等天然的山石景观。秋日两岸红叶漫山，山水相映。晚上就可以到自由自在汽车文化主题民宿来打卡。作为京郊小有名气的汽车主题民宿，自由自在汽车民宿有充满个性的住宿环境，随处可见的汽车元素，精致齐全的床品用具，让住宿的环境充满童趣。不仅如此，这里在餐饮上更是花足了心思，太后肉饼专属的民宿味道，让许多到访者慕名而来，既能享受舒适的住宿，又能品尝到地道的乡村美味。

假日出游，除了带上家人，也要带上家里的毛孩子，漫步山野林间，看毛孩子追风奔跑，全家与萌宠同赏美景，定格温暖治愈的出游时光。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同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联合推出了延庆区宠物友好地图，本次首批收录延庆区20个宠物友好的点位，涵盖了精品民宿、露营庄园、休闲农场、猫咪主题乐园等多元的业态。从龟河之畔到海坨山下，从世园花海到长城脚下，每一处都为携宠出行留好了位置。就让这份专属的地图小贴士带你把带他去哪儿变成带他去这儿。我们的宠物友好地图呢，也将陆续的接入高德地图与漫游京郊平台，大家可以搜索漫游京郊的小程序，一键查看电子版的宠物友好地图，后期还可以根据出发地、出行时间、宠物的体型与游玩偏好生成一份更适合自己的携宠出游行程。同时也可以在高德地图搜索京郊宠物友好，或者进入扫街榜畅游北京的携宠游京郊板块，即可一键查找宠物友好民宿、营地、咖啡厅等点位。每一处宠物友好空间也都需要大家共同的珍惜，所以出发前建议大家提前的确认接待的规定，游览时一定要牵好牵引绳，及时的清理宠物的粪便，主动避让人流密集的区域，照顾好宠物的情绪，也要尊重每一位同行者的感受。为了让你和毛孩子玩得尽兴，多家的宠物友好商户呢，也特别推出了携宠专属福利，记得提前锁定哦。以下的活动优惠时间截止到10月31日：小仓农场携宠住宿享9折优惠，携宠用餐享9折优惠，萌兽派宠物度假酒店携宠入住享9折优惠，詹野渡私汤民宿携宠住宿享85折优惠，余光民宿携宠住宿享8折优惠，免宠物清洁费，还赠送咖啡2杯。自然本然宠物友好民宿携宠入住享9折优惠，查理长城景观宠物友好民宿携宠入住享85折优惠。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生活导航国庆特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分享的打卡点位、美食路线能够为你的国庆出行提供一份参考，也祝愿各位听众朋友们假期出行平安顺遂，在大美延庆收获一段轻松惬意的秋日时光。我们下期再会。

0: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话说泰山》。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

0: 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
5: 登泰山而小天下，
4: 帝王风扇，文人抒怀，神话故事，民俗传说，
5: 中华文化的精彩篇章，五岳之尊的千载传奇，
4: 请听系列评书话说泰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
6: 唐高宗李治继承皇位之后，把武媚娘接到皇宫结为夫妻，儿子娶父亲的小妾为妻，似乎不可思议，甚至有悖人伦。然而这对于具有北方胡人血统的隋唐皇室来说已经司空见惯，在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诏书中，唐高宗李治就公布了他们恋爱的由来。诏书是这么写的：朕当太子之时，朝夕侍奉在先帝跟前，与才人武士渐生恋情，先帝发觉后大为赞赏，便把才人赐给朕。是啊，我爹都肯定了我们，批准我们的恋爱，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呀？可是要正式立武则天为皇后可是大是大非问题呀。宫中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为了这件事儿，高宗把国舅爷、太尉长孙无忌、宰相褚遂良等朝廷重臣招入内廷讨论这件事儿。当时武则天垂帘监视，在里边听着呢，气氛相当紧张。唐高宗李治说：自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在的王皇后无子，不能为皇室传宗接代，武昭仪有子，朕打算废王皇后，立昭仪为皇后，不知诸位爱卿意下如何？长孙无忌首先发难：陛下，王皇后出身名门，忠厚贤淑，又没有过错，陛下要废掉王皇后，出师无名，有悖常理，断不可轻易废除，令天下人不耻啊。褚遂良说：长孙太尉言之有理，更何况武昭仪出身微贱，又曾被先帝使用过，立为皇后不合理，如果真的成为事实，父子共妻成何体统，恐怕要在世上留下恶名啊。由于武则天垂帘在后，懦弱的唐高宗这阵非常强硬，他不听两位重

0: 内外称皇帝和皇后为二圣。在李治执政期间，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也没有表现出特殊的治国方略和才能，但是他继承了唐太宗的基本路线，本人也比较谨慎，再加上武则天的辅佐，政治局面基本稳定，经济保持了持续发展繁荣的势头，粮食大面积丰收，洛阳地区的粮价每斗只卖2.5铜钱。贞观年间全国人口300万户，到了高宗永徽三年，人口增长到380万，文化也进入了复兴时期，成为大唐开元文坛繁盛的先声。武则天成为皇后，在朝廷站稳脚跟，政务逐渐由她代办。一是呢，李治体弱多病，乐得顺水推舟；二是武则天野心勃勃，为当女皇做准备。她提出了12条治国方略，还真有进步意义。天下太平，唐高宗要到泰山封禅，还不如说是武则天要到泰山封禅祭天，因为女人不能封禅泰山，她想取得和男人同等权利，得找个理由啊。什么理由呢？武则天为了摆平反对意见，专门请了礼仪大臣亲自主持，召开了一个论证会。武则天说，你们都是朝廷的重臣，自然精通典章礼仪，这封禅泰山祭祀天地，祭祀祖宗，自然要祭祀父母，按照常规的做法如何进行啊？老臣李济说，回皇后娘娘，先朝的做法一般由皇上祭祀他的父亲，由恭亲大臣祭祀他的母亲。
1: 哦，
0: 武则天一听，这脸色刷的一沉，这成何体统？自古圣人云，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之事为伦理大防，怎么能让男性大臣祭祀皇上的母亲呢？这一句话，李济被问得哑口无言。大臣于志宁赶紧打圆场，李大人之言，只是前朝先例，不足为勋。皇后娘娘，你看如何是好呢？要我看呐，祭祀皇上的母后，我的婆婆，自然应该由她的儿媳来进行。因此，哀家责无旁贷，义不容辞。自古讲究孝道为先，由女性后辈祭祀女性先辈。就如同儿媳为婆婆早晚请安一样，哪能让外边的男性到皇后的内室里问安呢？这两位大臣听到这儿都没词儿了，半天才说，皇后圣明。武则天一看有人支持，忙说，我与先皇后相处时间很短，没能尽心尽力的扶持，一直啊心里不安，正好这次祭祀婆婆，补充孝道于万一。李济和于大人一听，面面相觑，心的话，他真会找理由啊！男的不能到他婆婆的内室去，由儿媳妇去。嘿，讲得真好，随着说吧。皇后所言极是，恭请娘娘率领6宫内外的命妇，亲自祭奠先皇后，同时又可续婆媳关系，以正名分。这些话正中武则天的下怀，忙说，哟，二位老臣深知我心。接着又跟高宗说，万岁呀，皇上以为臣妾所言有没有道理呢？现在这唐高宗啊，见着武则天，要说他喜欢，还不如说他怕，是言听计从。忙说，皇后一片孝心，诚可对天，所言甚是有理，祖宗在上，定会孝纳无疑。就这么定了，皇后与朕一同封禅

泰山，谢陛下。哎呀，武则天心花怒放啊。是啊，经过这一番理论，武则天如愿以偿，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史上的一项创举。女人第一次可以在封禅泰山的盛典中取得与男人同等的地位。她的聪明机智在于呢，表面上承认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伦理，承认等级制，也承认男女有别，然而以子之谋攻子之盾来实现男女平等的地位，从而也为他以后做皇帝找出了理论依据。大唐朝麟德二年的十月，唐高宗封禅队伍从洛阳出发了。这支队伍可太大了，从随驾的护驾的还有三宫六院的女人，文武仪仗队伍数百里绵延不断呢、一路安营扎寨，遍布四野。跟随封禅的除了公卿大臣之外，还有高丽国、伊朗国、印度国等十几个国家派出的使节。同时这一年又是个丰收之年，斗米价值五钱，天下丰裕。唐高宗一路兴致勃勃行至河南濮阳，高宗忽然问大臣窦德玄说：哎，窦爱卿，濮阳人称这个地方叫地丘，这是为什么呢？窦德玄是个大老粗，不知道地丘的出处，他实话实说：臣不知此事。在一旁许敬宗赶紧回答：陛下，古时候传说三皇五帝中的颛顼啊住在这里，因为颛顼住在这里，所以此地又称为地丘。李治听了非常高兴：许爱卿博学多读，说得好啊，哈哈哈哈。当窦德玄一转身的功夫，唐高宗接着说：当大臣的不可以没有学问，我看窦德玄对此一问三不知，回答不了朕提出的问题，哎呀呀，朕替他惭愧呀。谁知这番话被窦德玄听到了，是听到了还是别人跟他说的，很不高兴地说：哼，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学有所成，术有专攻，我不知道问题不勉强回答正是我的优点，岂不闻孔子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哎，这几句话皇上听见了也觉得很没面子，是啊，你怎么背后说人家坏话呀，惊动了李绩，赶紧过来给打和。干嘛呢？磨起光华墙，一语双关地说：啊，陛下，许敬宗大人知道的多，很好，而窦德玄大人讲的也十分在理，彼此彼此啊。对对，彼此彼此，哈哈哈。唐高宗听罢随即大笑几声，他一路查看民情，很快来到山东的寿张，就看那路旁有一座深宅大院，高大的门楼啊也是起脊飞檐吹花门，上边悬挂了匾额，是齐隋唐三朝经表的匾额，上书九世同堂，主人姓张啊，何家160口甚是和睦。唐高宗李治大为惊奇：哎呀，九世同堂，40同堂了不起了，160口住在一块不分家，就拿我们皇族还起争分呢，今天你争我斗呢，哎，这家是怎么过的，我得问问。赶紧告诉太监：停，朕要到张家看一看。有人传旨：居辇一停，前队扎住，后队停下。有人搀扶着高宗下了居辇，

0: 随后有人噔噔噔噔噔往里边送信儿。这家主人叫张公义，年过九旬，有人跟他说皇上驾到。主人张公义年过九旬，赶紧出来跪倒接驾，口称草民给陛下磕头，愿陛下万岁万万岁。哎呀，老人家平身，寡人到这给你添麻烦了。不不不，我张家蓬荜生辉呀，请。进了张家大院，到了正房坐下，有人献茶，茶罢歌盏。高宗说，朕在京师久闻贵家大名，九世同堂，人口繁数，可见治家有方，真真的不容易呀。哪里哪里，小门小户全托皇恩浩荡，圣上乃有道君王啊。高宗爱听，老人家，你160余口同住一处，并无分居，老幼和睦，家景兴隆，不知老丈以何治家呀？
1: 这个嘛，
0: 张公义听了这番话，不再言语，提笔在纸上连写了100个忍字，写完之后说，
1: 陛下不聋不哑不做阿翁啊。哦，
0: 高宗听完沉思良久，竖起大拇哥，大为钦佩地对群臣说，这老丈道出一个至理名言，知足常乐，能忍则安。俗话说，心字头上一把刀，有什么不能忍的？治国治家同出一理，如此一字真言，朕自愧不如啊。一边说着，一边拿过一个田梨，对张公义说，朕赐给你全家一个梨子，看你如何分得均匀。
2: 这有何难呢？
0: 张公义接过梨子，拿过蒜棍子帮帮捣碎之后，倒进一缸清水里，告诉家人，
2: 皇上赐予咱们一个梨啊，咱们都要受到皇上的恩泽，每人可取一瓢水饮。
0: 高宗折服，继而想到，我父与叔伯，自己与众兄弟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关系，总是祸起萧墙，每次内乱，哎，不都是少个忍字吗？想到这，暗暗点头啊，如果不离开皇宫，怎么能体会这个忍字的内涵呢？想的这说，老丈，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人丁兴旺，谢万岁。说完李治起驾走了。闲言少叙，单说高宗李治告别老丈，很快来到泰山脚下，到这之后安营扎寨，扎下新宫，然后做什么？首先用青铜镜聚焦生火，驱火于日光。是啊，聚光生火，这叫明火。再用玉盘盛露，接下露水，驱水于月下，而用此明水明火作为祭祀泰山之用。12月，按照天圆地方的规矩，在泰山的阳面修起个圆坛，就是圆形的大土坛呢。在山顶上呢，又修一个登峰坛。这个高度呢，有前朝封禅时候的借鉴，按这个尺寸修的。又在泰安城南的射手山筑起个方坛。封禅泰山的一切工作准备就绪，转个年儿，正月初五，这是良辰吉日，天子李治和武则天登上了泰山，举行了封天仪式。封天之后，又将玉册用玉柜和金柜埋藏于山上。正月初七呀，下了山了。那位说你不细致说呢，封禅的过程前文书我都说过了，不再细表，单说唐高宗和武则天开始在射手山举行禅帝仪式。

0: 祭祀祖宗。高宗出献祭祀进行完毕，就是摆上礼品祭祀完了，跟着百官退下，由太监呢唰啦打起了锦缎的帐子作为帷幕，就像演出用那个幕帘一样，把内外隔开，把那些大臣们男的啊隔在外边，里边是武则天领着后宫的女人在帷帐之内完成了祭祀仪式。具体议程呢是由武则天进行压线，也就第二线、三线，在整个封禅仪式当中充分显示了皇后与皇上地位平等的观念。同时封禅之后，武则天又提出了改元，即变更了年号，由麟德改为千封元年，并大赦天下，文武百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等，四品以下加一级，普遍加官进爵，安抚人心。仔细考究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封禅和秦皇汉武比，在思想境界和文化心态上却大大前进了一步。秦皇汉武封禅呢，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他们都迷信神仙，祈求长生不老，而武则天主要是提高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地位。
1: 晚间的时候鬼哭狼嚎啊，那野鬼嗷叫啊，有不少啊，这个鬼就开叫。为什么呢？有分析家就分析了啊，说为啥鬼哭啊，天高兴的原因是人类有了字可以发展，不断的发展前进啊。那么鬼哭的原因呢、啊、鬼呀、啊、就替人担心，这人类啊有了文字就思想越来越丰富了，就思想越来越复杂了。那么人有了文字，是不是啊，这情感就多了，多愁善感，一些烦恼都来了。鬼呢替人呢哎愁挺哦，你说你们发明什么文字啊，你们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就那么活着呼噜巴嘟，多幸福啊。发明完文字又写又算的，是不是、啊、给你们自己找些麻烦呐、啊、哎哎，人类悲哀呀、啊、悲哀。你看看这鬼嘛，他想这个。所以在史书上有这么句话啊，夜鬼哭天雨树。那么仓颉造字啊，那真是伟大发明。他这个字渐渐的发展发展发展到现在，你像韩国日本现在不都用咱们这个字呢吗，称为汉字，这是个伟大的发明。那么在轩辕的手下，不光有仓颉这样的大发明家，还有了不得的，你像郦守，这郦守是个大臣啊，这个人长得非常奇特。仓颉造字的那位是二目重瞳，对吧，一个眼眶子俩眼球。我们这郦守呢长得又高又大，主要他是有一个手是六个手指头，你看咱们的是五个，他有一个手指头是多一个，六个手指头。为什么呢？为啥他发明了算术呢？就因为他长得这很怪啊，六个手指头十进位嘛，啊，十个就进位一，所以他六支儿。你别小瞧这六支儿啊，多那个手指头啊，那算出来多算不少啊，你知道不？另外他这个心算特了不得。当时啊，这个轩辕打仗的时候，在没打你之前，要派个使者去跟你谈判，那千山万水呀、啊，派谁去啊？派郦守，郦守腿也长，夸夸夸夸夸夸，走了好几十年呢，才到那个部落那儿。啊，那前有高铁不就好办了吗？那没有，也没个地图，这一走好几十年，就走到那个部落，比方说走到跨日部落吧，啊，然后就跟他谈。然后夸夸夸夸夸再走回来，这一去好几十年，回来好几十年，这加一起好几十年。然后汇报完工作，他紧接着郦守就告诉轩辕说，我去前走了多少步，回来走了多少步，他都能记住，加在一起多少步，那心算是相当厉害。别人看天上的星宿，那星星不知道多少，唯有郦守往茫茫的大地这儿一站，仰面抬头看星空，就告诉轩辕今天晚上出来

35亿6000万星星。你看看，马上一目了然，立刻就看出来。第二天又往这一站，说今天的星星比昨天少，今天才出来5颗星星。昨天30多亿星星，今天就5个星星。为啥？那年代那星星也不守规矩，有时候出来，有时候不出来，有时候就躺平啊，往这屋里头一宅，这也不愿意出去值班去，是不是？所以说呀，立守那是一目而算，哎，那见什么马上就能算出来。所以他发明了算术。他怎么发明的呢？因为这个皇帝统一了部落以后啊，先民们整天打鱼狩猎，对不对？然后制衣服啊，造车造船，这生产是蒸蒸日上，物质是越来越多，这个算账管账就成了每家每户的事儿。哎，就这必须离不开。开始呢只好用那个绳结记事儿，刻木为号，这办法处理日常算账的问题。因为当时啊，所有的先民们打回的东西，得回的粮食，这物品你必须得上交，在他们这个居住的地方有个总仓库，都交到这个仓库那儿，然后轩辕呢再给大家分配。有一次有一个打猎高手叫鱼，打了7只山羊扛回来了，就交给了那个总管员仓库管理员，这仓库管理员叫石头，交回去了。结果算账的时候，人家只承认交回1只，后来一查这实物呢是7只，说为啥当时只记1只呢？原来啊，这个管理员石头啊，把这7听成了1，就在那草绳上打那结，就打了1个。又有一次，这皇帝轩辕想穿这个虎皮大衣，就告诉自己的这个手下，你到那仓库找那石头啊，给我领9张虎皮。结果呀，拿回来9张虎皮，结果那打结的时候啊，打了6个，短了3张，所以这出出进进的食物这数目啊就混乱。另外出现了很多虚报冒领的事儿，那是经常发生。为此皇帝大为恼火。而这一天呢，皇帝就把吏手叫过来了，说你呀，给我好好想想办法，怎么能解决这些事儿，明白没？咱们这个账必须得算好，你这账要算不好，你不出麻烦吗？对不对？万一税务局盯上你怎么办啊？那年没这词儿啊，你这个什么都不能偷税漏税，是不是啊？所以呢，你得想办法把它解决了。就这样，这吏手领命啊，就开始转悠。哎，有一天呢，他转悠到这个山坳里边，就看到很多那个野果子，哎，有山桃，哎，山桃，他就爬上去了，摘了不少啊，吃这些山桃，吃完了，哎呦，特别香。结果吃完了，把这山桃核就扔到那树下了。他又打树上下来之后，他坐到那地上，突然就看到这个山桃核了，看到这些核了，他一个个的从地上捡起来，这么一数，正好20个，哎。立手一想，这10个核桃啊，哎，当10张虎皮，另外这个山核桃这10个当山羊皮，今后呢谁交回多少猎物，我就发给他们多少这山核桃，谁领走多少猎物，我就给他寄几个山核桃，这样啊，别人也不能赖账。所以他回去跟皇帝说，皇帝说好，那就这么办。哎，就开始不光割那山核桃了，找点山楂呀，反是水果吧。哎，这个水果代表是羊，这个水果代表你是交的粮啊，这个水果代表你是不是？哎，拿的是这个鱼。哎，就拿这个水果来记录。可时间一长啊，坏了，怎么着？这水果它烂呢，是不是？它烂呢，这一烂，这颜色一变，烂完了一堆在那儿，然后他就想不起来了。哎，这代表什么了呢？这个东西它烂了。你看看这个账啊，又混乱了。这一混乱呢、啊，气得我们这位吏手直跺脚。这一天他到河边上去溜达去，他这一溜达一看，哟，

有不少那个石头，这颜色都不一样。嘿，这玩意儿它不烂呢。所以啊，他们就把那不同颜色的石头片儿啊、石头块儿拿回来，放到了陶瓷的一个盘子里边。这下记账啊就行了，再也不怕这些石头啊变色呀、腐烂了。哎，很高兴。有一天呢，他们家来几个小孩，结果一不小心把这盘子弄打了，结果这些石头片噼里啪啦各种颜色的混在一起。他回来一看，他也懵了，怎么的，这数目又对不上了，气得他直跺脚啊。这时候他媳妇儿叫花女儿进屋了，说老公啊，那年头叫老公吧，那年头不叫，反就这么叫的吧，因为在远古时代，这个女人叫丈夫到底

0: 叫。
1: 第十四集。这时小新过来打扫碎杯子的小英自言自语接了一句，说的爷俩笑了起来。
2: 烧香都烧不来，一家有爷儿俩，房有一个楼，小轿车都有俩，有啥不好，还把饭都哭凉了。
1: 刘东旭想不到范英明拿给他看的竟是一份盖着一团大印同意团长范英明与妻子方怡离婚的意见。他已经得到可靠消息，军区党委倾向选拔更年轻的师团级干部任红蓝军司令进行演习，蓝军主力部队由 C 师担任已基本成定局。因为其他乙种师目前都没有装备自动化指挥系统和战场微波监视系统，红军由哪个甲种师担任则取决于由谁担任红军司令。红蓝两军司令将在各集团军推荐的备选人员中经过考核择优任命， A 师能参加红军司令竞争并有取胜把握的只有范英明一人。因为这次考核有一关是被推荐人详细向评委会阐述自己的演习方案，黄兴安怕无法过这一关。在这个时候范英明和方怡离婚与个人前途极不明智，而且要直接影响 A 师的整体利益。
2: 范团长，这种非常时期你怎么能出此下策？
1: 刘东旭埋怨完走过去把门锁上。
3: 本来拿团里出的意见也可以去办了，可我不想再违反组织纪律，这才来请师里签个意见。
1: 刘东旭背着范英明站着想了好一会儿。
2: 能不能迟一段再说？

窗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今天

0: 型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1: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2: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1: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3: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5: 乡亲们，红军
6: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7: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6: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8: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6: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9: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6: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10: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6: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万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

0: 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八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十六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0000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军收入超10万元。
2: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4: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5: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6: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7: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8: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7: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9: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0: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1: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3: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4: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1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15: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10: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6: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1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7: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2: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青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奥。
18: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9: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8: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0: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8: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1: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8: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0: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

0: 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
1: 力，
0: 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 陈堡垒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0: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2: 行，
0: 不要着急，行吗？
2: 行，等到收了，再来收拾。
0: 我预计这一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 啊，应该差不多。行，到那收获了。
1: 陈堡垒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0: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1: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1: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堡垒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0: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3: 已经到位了。
0: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3: 好。
1: 忙完这集，陈堡垒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4: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5: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5: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游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4: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5: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4: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 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5: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五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4: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3: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7: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8: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9: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0: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1: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2: 我叫塔里蓬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丹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3: 周礼，考公纪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14: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1: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2: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
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国庆假期，北京入境一日游订单量上涨4倍，服务升级，托底深度体验。
1: 国庆假期第五天，市属公园接待游客67万人次，各大展览热度攀升。
2: 电话订票手写大字体票根，影院上线暖心示老服务。
1: WTT 大满贯火热进行，首钢园日均游客超8万人。北京警方设16类安保岗，保障赛事顺利进行。
2: 今明两天本市迎返京高峰，交通部门多举措保障出行。
1: 大型机场在全国率先推出网约车扫码签到功能，破解上客区拥堵难题。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国庆假期还没有结束，北京入境游一日游订单量已经上涨4倍，更多境外游客想要体验像本地人一样生活。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预测，10月1号到7号，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到51.1万人次，客流呈稳步攀升高位运行态势。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入境游保持双位数增长。一家在线旅游平台上，入境团队游和美食体验类产品订单分别同比增长近10倍。曾经故宫、长城、天坛的标准线路正在被 City Walk、 胡同骑行、非遗手作、中医康养、科技工业游和赛事演绎拆解重组。支付方式上，北京已经形成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涉外支付体系，覆盖8类场景1.8万家重点商户，主要外卡受理覆盖率达98%，并推出可以拍卡过闸的北京 Pass。 今年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把核心理念定为像中国人一样生活，天坛陈列、后海胡同、新源里菜市场、永宁古镇大集与故宫、长城并列上榜，菜市场第一次被官方认证为景点。像本地人一样生活正在从一句口号变成可下单的产品。
2: 1949年2月10日，北平和平解放还不到2周，王府井大街上一家新华书店悄然挂出了招牌。那一天距离开国大典还有不到8个月，这家店后来被人们称作共和国第一店。请听由新闻广播记者刘旭采制的《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特别报道第5集，王府井书店一盏书灯77载。
3: 1949年2月10号成立的王府井书店，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国有综合性图书门市店。1950年，书店从原来简易的门市部迁入一栋4层楼房，以品种最多、储量最丰富，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书店，吸引着全北京乃至全国的读者。
4: 当时来讲，就是王府井书店是北京最倒了最大的，而且是书最全的书店。那会儿小折书几分钱，买一本书的话，就是比较大的，可能就是几毛钱。
3: 深秋的王府井书店，刚退休2年的李志华依旧站在他最喜欢的历史传记书架前翻着书。他是这儿的老读者了，还是个半大孩子的时候，他就跟着大人往王府井跑。
4: 我记得小时候来的还都是那种柜台，看本书还得让人家给拿呢。
3: 1970年，王府井书店第2次扩建，图书大楼正式营业。

0: 随后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和文化的春天，被压抑了十年的读书热情一下子喷发出来。老职工艾康明说，在七八十年代，书店一开门，读者排大队，成了王府井大街一景。
1: 当时状况是什么呀？是供不应求，来了书当天就卖完了。到了八十年代初的时候，陆续的就开始发生了大的变化，英语这一块，文学书、武侠书开始有，名著开始恢复。到了八四年以后，基本上就是图书市场的全面井喷了。就
0: 在1994年，书店再次迎来改造，六年之后，崭新的王府井书店开门迎客。地上六层，地下两层，营业面积又扩大了三倍，变得不仅是营业面积，还有管理方式，先进的计算机网络被引入管理当中。老职工于红说，
2: 成立了北京市新华书店王府井连锁店，以王府井书店为龙头。我们第一次爬完村，几个小时就出报表，那经理说怎么能这么快就能出报表呢？这个邓小平同志说嘛，科技就是生产力。什么叫科技就是生产力？这个就在你这个企业上真是充分体现出来了。
0: 进入新世纪后，电商的兴起，电子阅读普及，让实体书店开始寻求新的转变。如今王府井书店里开设了东城区图书馆的借书空间，读者来书店除了买书，还可以自习，就近借还书。家住崇文门的赵婉君就是在小红书上搜到这条攻略，抱着孩子来借书的。
3: 我借了十本书，有孩子的一些绘本，然后自己选了一个国家宝藏，还有一个梵高的一个手稿。
4: 老师都是百家讲坛的主讲嘉宾，
0: 和赵婉君一样被社交平台种草来的，还有专程来听大宋历史讲座的85岁读者赵书玲。在书店四楼的阅览区，每个周末各种阅读活动从早排到晚，80到100人的场子，上座率可以达到80%以上。赵书玲也是这里的常客。
5: 我现在已经85岁了，但是我觉得人老了就不能够不接触社会。
0: 77年，金街上的店铺换了一茬又一茬，而王府井书店却一直在路口伫立着。柜台撤了，书架打开了，算盘变成了电脑，后来连书店里都能借书了。北京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徐威说，这家共和国第一店正在经历一场新的转身。
6: 我们正加速从单纯售卖图书的场所向文化资源深度开发者转型。下一步，王府井书店将继续用好集团的平台优势，统筹做好文化空间运营、主题策展以及阅读文化各项工作，加速从单纯卖图书的门店转型成为集阅读、展览、文创、文化沙龙于一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7: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国庆假期第五天，市属公园接待游客67万人次，游园平稳有序，其中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游客量位列前三。假期过半，景山公园、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等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的展览热度持续攀升，古建活化利用空间成为市民游客深度感受人文底蕴的热门去处。中国园林博物馆四大主题展览为游客打造了兼具知识性、互动性与沉浸感的园林文化体验，其中到公园去三 Park Walk 以生态疗愈为核心，观众在展厅内可以细闻草木芬芳，伴随旋律舒展身心，欣赏市属公园的100余件经典文创。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游客赏石观景，学习盆景赏石的发展脉络，数字互动、 AR 眼镜、盆景手工等多元活动，让观众走入古人的诗意空间，沉浸式学习造景养护知识。
8: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北海公园琉璃阁介绍牌的二维码扫完后跳转到陌生的公众号。视频画面显示，游客用手机扫描琉璃阁介绍牌右下方的二维码后，跳转到一个名为“千味央厨食品”的公众号，二维码的正下方标注着关注北海公园。对此，北海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这个二维码原本应链接到北海公园官方网站，工作人员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跳转错误可能是因为串码。目前已经对二维码进行了调整和更新，现在已经恢复正常。对于二维码是否被人为替换或者有污损的问题，工作人员说，他们每天都有工作人员进行巡检，应该不存在这种情况。
7: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

0: 国庆假期多部精彩影片上映，引发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热潮。随着越来越多银发题材电影上映，更多中老年观众回流影院，也让影院相应开始调整服务。多家影院为此开设了早场、银发专场等适老化场次，为老年观众打造友好贴心的观影环境。比如在北京，有着89年历史的首都电影院推出了凭老年证观影享半价的福利，在重点档期开设上午10点前的早场特惠场次。此外，针对老年观众，影院还推出了多项暖心服务，比如在门店开通助老服务热线，一通电话就能完成订票，专门手写放大字体的票根，提供温开水，观影全程提供影厅引导入座服务等，让不少中老年观众心里暖暖的。随着银发题材影片持续推出，老年专场常态化运营，适老服务逐步完善，影院日间闲置时段逐渐盘活，不仅撬动银发经济，也激发银发电影市场活力。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 WTT 中国大满贯正在首钢园举行，62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赛事恰逢国庆假期，叠加永定河运动嘉年华等活动，首钢园日均接待游客超过8万人。石景山公安分局成立指挥部，投入警力设置16类安保岗位，分时段分区域落实管控，保障赛事及配套活动进行。警方重点对八极场二号馆以及大满贯公园开展安全检查，主要排查消防设施运行、场地安全、应急保障等环节，并在运动员驻地及训练区周边部署警力看护、疏导、动态巡逻，防范人员聚集和喧哗滋扰。交管部门在赛场周边重点道路设置了13处交通疏导岗，协调首钢园16个停车场、6000多个车位向公众开放，动态监测客流，并设置接驳流线。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国庆假期，顺义区文旅局围绕咖啡、绿道、骑行、采摘四大休闲业态，全新推出4张主题文旅地图，以可视化方式整合全区优质休闲资源，打造一站式国庆微度假出行指南，满足市民短途出游、生态休闲、亲子游玩、品质打卡等多元需求。4张主题地图业态互补，场景联动，可以自由组合搭配，方便市民定制骑行加咖啡、绿道徒步加田园采摘加特色美食等个性化国庆游玩路线，全方位解锁金秋顺义休闲新玩法。
1: 新闻广播消息，今明2天北京将会迎来返京高峰，预计主要京津通道关键点段的车流集中，下午1点到6点左右达到峰值，部分进京检查站可能出现车流集中、排队缓行的情况。经综合研判， S11 京城高速密云服务区、 S3501 大兴机场高速礼贤服务区、 S3701 京豫高速西湖林服务区、 S3801 京礼高速上甸服务区、 G6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明天容易出现高度饱和状态，充电桩可能出现短时排队等候现象。市域内30处高速公路服务区将优化停车、加油、充电、如厕等服务，为自驾出行提供便利。全市8站2场也将同步迎来返京客流高峰，其中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接驳压力较为突出，市交通部门提醒市民及时关注交通出行提示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方式和路线，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离站离场。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为迎接返程高峰，昨天起，途经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北京朝阳站等车站的多条地铁线路开启延时运营，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大兴机场线等8条地铁线路将在返京高峰期乘环组网延时运营，末班车最晚延长到次日凌晨2点，覆盖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朝阳站、丰台站及大兴国际机场。地面公交发挥夜间接驳兜底作用，加强途经8大火车站的97条线路的运营组织，加密夜间公交发车频次，安排应急摆渡车。出租车方面，组织出租企业和网约车企业成立重点场站保点车队，强化出租车圈车调度和网约车平台向重点场站倾斜派单等手段。机场巴士方面，提前筹措保障运力，

0: 储备外协车辆作为补充，及时调用，做好机场兜底运输保障。
1: 即将返京的朋友注意了，大兴机场的网约车乘车点现在已经由原来的 P1停车楼的夹层调整到了原 P2停车楼。最近呢，这里还上线了国内场站首创的扫码签到功能，有效压缩旅客等候时长，破解上客区拥堵难题，车辆的通行效率提升了一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上午10点多，记者一路沿着醒目的标识走进大兴机场升级后的网约车区。目前这里已经实现了上客区与续车区的物理隔离，几乎所有抵达候车区的旅客，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现场扫码签到。
3: 旅客李先生刚签完到，在楼下续车区内等候的接单司机即刻就打来了电话。
4: 就在这个上车点啊，扫码了，扫码了，他已经通知您了，简直。一会儿见，好，拜拜，好。
2: 他现在显示几分钟就上来了，
4: 2分钟633米。
2: 大兴机场公共区管理部业务经理黄亮告诉记者，目前每天从大兴机场到市区方向的网约车订单在10000单左右，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1点的客流高峰期，小时车流量达到1200辆车次以上。
5: 这次上线的扫码签到功能，主要也是为了解决过去人车错配、滞留拥堵的问题。
6: 过去很多旅客下了飞机就下单，人还没有到，但是他的车已经到了上客点。那么这个时候车辆停留等待，就会加剧我们上客区的拥堵。那现在司机只有接到了旅客签到的信息之后，他的车才能通过我们上行坡道的闸机，才能从汽车去上到我们的二层。这个距离是很短的，所以基本上实现了人到车到上车离开。
2: 这次升级后，大兴机场网约车区的上客点位由原先的10个增加至35个，续车区可同时容纳1200辆网约车等候。网约车进出通道也从原先单进单出的出入口模式，升级为双进双出的双通道通行体系。目前这里的网约车、私家车实现了分楼独立运行。
6: 平台在分配上车点的时候，会给他一个指定的区域。我们是既有现场的一些标识，同时呢，也通过平台和双方的信息推送上做了一些优化，能让旅客和司机更清楚地知道该到哪个上客点去上客接人。
2: 告别长时间的等待，旅客的候车环境也同步迎来提档升级。现在的候车区配备有空调系统、舒适的便民座椅，还有一块智能信息导视大屏，旅客抬眼就能看到车辆动态。
0: 正在候车的王先生说：“
7: 按照他指示的过来了，现在我感觉不错，又整洁又方便。”
0: 据北京日报消息，坐落于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的古树生境花园近日正式建成并面向公众开放。这座以400年古油松为核心、融汇星空生态和满乡风情的生态文旅空间，正成为北京北部的新晋特色文旅打卡地。 项目负责人介绍，在古树生境花园的建设基础上，还同步实施了花园村庄、星空驿站、观星登山道、汤河支流、茂山沟河道综合治理等工程。目前各节点工程都已经基本竣工。星空驿站内部的养星台、知味坊、森林会客厅、茂山美术馆等功能空间及相关配套设施仍在优化完善中。后续，
1: 喇叭沟门满族乡将立足北京北极乡地理标识，持续推出春季踏青民俗、夏季康养露营、秋季邻国采摘、冬季冰雪年俗的四季主题活动。
8: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1: 西山名刹千年大学，大觉寺历史文化展近日在大觉寺开展，展览依托藏经楼旧址创新、酷展结合模式，将半数馆藏清代木刻经版移出库房公开展示，现场同步呈现经版文物本体和刻本文字。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晚上，
0: 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突破9亿，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神探之痕迹》、 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名。
1: 丰台区近日正式发布河西第二水厂一期工程征收土地补偿安置公告及相关细节。丰台河西总面积占全区面积40%以上，是区域发展重点板块，但过去供水是发展短板，未来河西第二水厂建成投用之后，将和河西第三水厂协同发力补齐王左、云冈、北宫片区的供水短板。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7.7摄氏度。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十一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树？今天播出新冠理旧账，断头路攻坚。
5: 哎呀，我总算打通了，等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南向北也通畅多了。原来我骑车子路过那地儿，我都害怕。
6: 新闻广播新闻热线十一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树？
4: 城市向前跑，总会留下些历史旧账，旧账不会自动清零，总要有人主动来理。东城与朝阳两区交界的广和里中路，老百姓更熟悉的名字叫北四巷，就是这样一笔堵了20多年的民生旧账。周边高楼拔地而起，南北两侧大路相继贯通，偏偏这200多米卡成了长梗阻，最窄处仅4.5米，两处直角硬弯，路面坑洼，人车混行，是数万居民天天绕不开的出行堵点。近年来，全市启动断头路集中攻坚，市区两级协同破局，用机智啃硬骨头，以担当理旧账。新闻热线十一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树？今天播出新冠理旧账，断头路攻坚。新闻广播记者高霞采制。
7: 站在广和里中街南段向北望去，崭新的沥青路面双向延伸，两侧人行道平整规整，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各行其道，早高峰时段车流有序通过。周边居民王先生天天从这儿走，眼前的变化他最有发言权。
8: 你看这路全是新铺的，包括人行道，就原来没路，这就是那光明小学，你要天天就接放学就这块儿大堵不就裂地。你看现在是变成这样了，完全打通，两个直角弯全给拉直了，变成了一上一下的一条路，等于这条路它一种。

0: 但却是老百姓每天出门都要走的民生路。穆方舟说，
1: 我选择的话，我肯定会选择市民看不见但是必须要做的这个项目，它虽然不显眼，但是它关乎着长远的这个民生。我觉得理旧账其实理的就是这个群众的极难筹盼的叫民生账。很多断头路呢，在是过去城市发展过程中客观遗留下来的问题，它不是当下造成的，也不是说谁刻意留下的，但是对于群众来讲呢，他每天都要面对的这种出行难的问题，我就不怕啃硬骨头，按照首善的这种标准吧，把过去的这种客观民生的难题呢，逐步的创造条件来化解掉，然后用实实在在这种出行的改善回应群众的期盼。
0: 从广和里中路的200米到目前全市已打通的120条断头路，这些工程大多没有高光的名头，没有醒目的标牌，却连着老百姓每天的出行路。政绩为谁而树？不在宽阔气派的大路上，不在光鲜亮丽的汇报里，而在群众绕了20年终于不用再绕的弯道里，在一个个啃下来的历史硬骨头里，在老百姓出门时那份踏实顺畅的感受力。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龙飞，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公安民警坚守岗位一线，筑牢景区假日交通安全防线；科技馆研学听院士开讲，延庆学子家门口沉浸式做中学；国庆假期八达岭长城节日氛围浓厚，全新场景优质服务喜迎八方游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韩冰、张怡凡报道。丰富多彩的文旅体验让游客尽享长城之旅的欢乐假日，而这份热闹与安心的背后，离不开一群人的默默值守与全力护航。国庆假期首日，随着游客增多，八达岭长城景区周边道路车流激增，交通保障压力随之加大。延庆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八达岭中队警力承担远端分流、路面疏导、重点车辆检查和道路隐患排查等工作，民警聂新磊就是值守队伍当中的一员。10月1号一大早，执勤民警完成岗前部署，延庆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八达岭中队中队长聂新磊既要统筹现场工作，又负责路口一线指挥。京藏高速吉辅路哪儿容易堵，哪里有视线盲区，他心里清清楚楚。上午9点，路面迎来车流最高峰，从京藏高速源源不断驶出的自驾车辆涌向长城景区停车场。聂新磊引导着往来车辆有序通过，同时不少游客对路况不熟悉前来问路，他也要上前耐心指引。假期大客车、货车往来较多，聂新磊同步开展重点车辆检查，遇到不理解管控政策的货车司机，他不是简单一罚了之，而是耐心讲解，以柔性执法化解矛盾。面对加塞抢道的驾驶员，他会立马上前管控，维护通行秩序。延庆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八达岭中队中队长聂新磊：
9: 11期间，八达岭长城景区客流车流迎来高峰，我们交管支队全员在岗，科学部署警力，全力保障景区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虽然工作强度大，但看到每一位游客都能平安出行、顺利返程，我们觉得再辛苦也值得。

0: 请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路况，服从现场指挥，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国庆是团圆出游，而对于这些公安民警，国庆意味着坚守，代表着担当。八达岭脚下，执勤民警在岗在位，守护万千游客平安出行，成为这个假期一道动人的风景。记者韩冰、胡坤报道。北京未来科技馆开馆当天，延庆区第44届学生科技节科学教育做中学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全区2000余名中小学生走进北京未来科技馆、市园公园各大科普场馆，开展线下沉浸式研学，超万名学生通过线上直播同步参与科普学习，让广大青少年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科学教育资源，切实落地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活动当天，我区多所学校的学生有序分批次前往各科普点位开展研学实践。北京未来科技馆五大主题展厅人气满满，大家驻足观察展品，动手操作互动设备，互相交流研学感悟，在亲身实操中探索科学奥秘。馆内还同步展出2026年延庆区中小学生科创暨人工智能科幻画科创优秀作品，学生们的奇思妙想与创新创意集中亮相，成为研学现场的一道亮眼风景。万人同上科学课主会场设在未来科技馆二号报告厅，来自区内十所学校的200名学生代表现场聆听中国工程院院士龙乐豪的专题科普讲座。结合多年科研经验，龙院士生动解读运载火箭探月工程背后的航天故事，鲜活的科研案例点燃台下学生对航天事业的向往。千里之外屏幕前，万余名学生通过直播同步听课，共享这场科普盛宴。同一天，多条特色研学线路并行开展，市园凯悦嘉轩酒店 XR 体验馆内，学生沉浸式体验 XR 科普项目，直观感受数字技术的原理；市园植物馆中，学生们开启探秘植物世界、感悟生命奥秘主题研学，探索植物演化的奥秘；古生物研学基地里，同学们面对化石遗存，开启一场与亿万年前史前生命的对话。据介绍，9月30号的集中示范活动只是延庆科学教育布局的开端，后续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实现科学教育全年不断线。区教委副主任谢维：
2: 牢牢立足做中学、探中物、创中城核心理念，持续优化一节四季科学教育品牌，丰富实践场景，强化资源赋能，夯实师资力量，全面推动全区中小学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涵养青少年科技报国的情怀，帮助孩子们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1: 近年来，延庆持续深耕中小学科学教育改革，实施中小学生科学素养培育沃土计划、脱颖计划，目前全区已建成23所市区级科技示范校，开发60余门特色科普校本教程，同时依托院士进校园、场馆研学、科创竞赛等多元载体，打通校内外科学教育链条，为青少年的科创梦想搭建成长阶梯。记者石佳琪、夏子豪，实习记者王凯文报道。国庆假期，八达岭长城景区迎来节日客流高峰，为做好假期文旅接待工作，景区提前部署、精心筹备，通过打造全新主题打卡场景、丰富特色文旅业态、配套服务设施等多项举措，全方位优化游览环境，提升服务品质。游客登临长城，畅游雄关，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国庆期间，八达岭长城景区游人如织，秩序井然。登临至长城北四楼观景平台，整座观城格局清晰，尽收眼底。广大游客登高望远，漫步游览，在长城之上领略山河风貌，尽享秋日大好风光。游客何女士：
3: 我们是从深圳来，第一次带着家人一起来爬下长城，然后体验一下国家的这个大好河山。 祝我们国家繁荣昌盛，我爱你中国，小明，
4: 我爱你中国。
1: 今年国庆假期，坐落于长城文化街的北京同仁堂体验馆已完成全新升级改造，设有六大功能体验区域，涵盖草本饮品、中式烘焙、商品展示、国潮文创、北京礼物等内容。场馆深度融合传统中医药文化与国潮特色，创新文旅体验模式，让传统老字号依托长城文旅资源焕发全新生机，为游客带来游玩新体验。今年十一假期，八达岭长城全新推出多处主题特色打卡点位，场景新颖，氛围浓厚，为假期出游增添别样乐趣。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6: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7: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8: 它们好可爱呀。
9: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7: 嗯，这可不行。
8: 为什么呀？
7: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9: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7: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8: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7: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10: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7: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10: 生活导航，
7: 生活导航，
10: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11: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金秋十月，举国欢腾，我们也迎来了欢乐的国庆假期。那本期节目呢，就特别为大家带来国庆特辑。大家这个长假都去哪里打卡了呢？其实啊，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在家门口的珲川大地，正是一年秋色最美的时节。那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玩转延庆，梳理好了纯玩的打卡点位、地道的特色美食，还有多条省心出行的路线。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结伴自驾，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话不多说，咱们即刻出发，一起来解锁大美延庆的秋日假期。秋高气爽的延庆风光正好，八达岭长城雄姿尽显。首先为大家整理了三条特色的游玩路线，涵盖了亲子趣味、人文溯源、松弛休闲三种体验，带您解锁完美的假期。第一，亲子之旅，趣度金秋假期。首日呢，我们可以打卡八达岭夜长城。秋日夜色中，长城灯火璀璨，宛若金色的巨龙蜿蜒山间。现场还设有了古风 NPC 的互动，特色的演绎，还有随机惊喜的好礼，也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长城夜景的独特魅力。游玩结束以后，就可以入住八达岭希尔顿逸林酒店，舒适休整，储备次日的活力。第二天，我们可以漫步世园公园，繁花林海相映成趣，秋日的景致呢，舒展动人。国潮赏月打卡，非遗市集、古风巡游雅集轮番上演，沉浸式的感受假期的古韵。 最后，大家也可以前往古崖居，让孩子们化身小小的探险家，通过研学闯关、解密探幽，感受

原始部落的风情，搭配专属的亲子套餐，收获满满的山野探险体验。第二条路线呢，为您推荐的是文化之旅，品读山河文脉。首日我们依旧是登临八达岭长城，漫步烽火十三关的秘境，身着古雅服饰的国风 NPC 呢，沿路相伴，带我们穿越回烽烟的岁月，触摸长城厚重的历史。下山后可以前往八达岭饭店，品尝复刻戍边风味的长城礼遇文化餐，欣赏老北京传统演绎，邂逅京腔京韵的烟火气息。晚间还可以观看大型沉浸式的情景剧《梦华长城》，光影演绎重现戍边岁月，深刻的感悟长城承载的家国情怀。观演后可以入住北京世园悦庆酒店，泡汤休憩，舒缓疲惫。第二天，我们可以一同走进野鸭湖，参与专业观鸟研学课程，辨识飞鸟生灵，领略湿地的生态之美。行程的尾声，大家就可以去游览龙庆峡、泛舟九曲、峡谷碧波，穿行层叠峭立的悬壁，从一山一水的自然画卷中品读山川造化的雄浑诗意，感悟天地山河的灵秀气魄。那第三条路线呢，我们推荐的是一条休闲之旅，专门治愈你的秋日时光。首日打卡水关长城，相较于八达岭长城更为静谧小众，登高远眺，层峦山野秋色斑斓，尽览了长城古韵与秋日盛景。下山后可以落脚到石佛寺村，品尝地道的山野特色美食，沉浸式的感受乡村烟火气息，夜宿乡居民宿，尽享山野静谧。第二天，偏爱山野雅集的游客可以深度的畅游玉渡山，层峦翠色连绵，幽谷清泉叮咚，草木清香萦绕，沿山间的步道缓步穿行。到了最美景庄，就要探访柳沟凤凰城，围坐品尝地道的火盆锅豆腐宴，漫步三思村，寻访戍边长城的遗迹，建干岭村可徒步露营，体验传统的射艺，赏田园花海，品乡土风物，在景庄住精品的民宿，观山林落日，在古村烟火与青山绿意间邂逅京郊悠然的慢时光。趁着风清日朗，秋景正好，奔赴京郊延庆，赴一场长城与秋的邂逅，收藏一场温柔又难忘的小长假旅途吧。

那刚刚呢，我们是推荐了三条有关于长城的精品路线，那接下来再和大家推荐两条路线，一条是归水生态线，一条呢是冬奥潮玩线。首先一起来打卡一下归水生态线。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是这条路线的核心，这里是2019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举办地，一园揽尽园艺的风貌，永宁阁登高可俯瞰整片珲川大地，野鸭湖是北京最大的国家级湿地公园，也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万顷芦苇随风荡漾。这条路线呢，串联了园林漫步、湿地观鸟、园林酒店，主打松弛

只治愈老少皆宜。上午我们可以去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感受绝美的园林风光，这里呢不仅有美景，更有各类精品的活动举办。国庆期间这里也将举办多个赛事，斯巴达儿童勇士赛，让孩子挑战障碍闯关，感受勇敢的力量，观赏世界御马锦标赛，看骏马驰骋赛场，感受马术的魅力。中午到下午我们可以去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这里是北京最大的国家级湿地公园，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秋季万顷的芦苇荡随风起伏，野鸭湖金秋芦苇季也拉开了帷幕。木栈道深入湿地的腹地，环湖漫步，望远镜观候鸟，配套湿地的科普馆，学习湿地生态知识，开阔的湖面草滩拍照治愈，也是亲子的自然课堂。园内还有鸭鸭私厨开放，菜品鲜美，性价比拉满。傍晚我们去北京世园乐庆酒店养生汤泉，去舒缓自己的疲惫。园林式的养生汤泉酒店正对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设有室内外40余个特色的泡池，含中药养生汤池、瑶池庭院，还有儿童水乐园、汗蒸休憩区，全家都能找到放松的方式。温润的泉水舒缓疲惫，卸下了整日游玩的奔波感。部分的房型自带阳台私汤，泡温泉是游玩后疗愈身心的优选。晚上我们就移步北京世园蒲深酒店，这是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园区内的高端精品古建酒店，以异地复建的徽派建筑为核心，白墙黛瓦，天井水镜，古韵空间搭配现代的舒适配套，入住可聆听古建讲解，感受传统的营造技艺。酒店内设茶室、恒温泳池、特色餐厅，在此您可静赏龟河夜色与园林灯火，沉浸式的体验东方雅致的慢度假。那么第二条呢，是冬奥潮玩线，此条路线以延庆奥林匹克园区为核心，串联张山营镇、龙庆峡风景区，打卡冬奥遗产，重温冰雪荣光。田园采摘，山水观光兼顾，适合喜欢运动打卡、新潮体验的家庭与年轻的群体，动感与山水风光兼备。上午我们去延庆奥林匹克园区，走进园区，近距离的参观雪飞燕高山滑雪中心、雪游龙雪车雪橇中心，打卡冬奥村，聆听冬奥故事，乘坐高山索道一路向上登顶海坨山，山顶天空之境直面连绵群山，拍照特别出片，还可以体验高山滑车，感受赛场同款的速度与激情。中午到下午我们就可以去张山营镇的丰收节看一看。张山营镇是冬奥脚下的山水小镇，坐拥海坨山优越的生态，这里的苹果、葡萄等果品丰厚，秋日可入园采摘鲜果，品尝地道的农家饭，漫步特色村落，感受冬奥小镇的烟火田园气息，品尝本地特色的农家菜，补给能量，感受山脚下的乡村风情。下午到晚上就可以打卡龙庆峡风景区，乘游船漫步峡谷水道，两岸奇峰林立，层林尽染，可乘坐索道登临神仙院，俯瞰整条峡谷的蜿蜒水脉，欣赏镇山如来、凤冠岛等天然的山石景观。秋日两岸红叶漫山，山水相映。晚上就可以到自由自在汽车文化主题民宿来打卡。作为京郊小有名气的汽车主题民宿，自由自在汽车民宿有充满个性的住宿环境，随处可见的汽车元素，精致齐全的床品用具，让住宿的环境充满童趣。不仅如此，这里在餐饮上更是花足了心思，太后肉饼专属的民宿味道，让许多到访者慕名而来，既能享受舒适的住宿，又能品尝到地道的乡村美味。

假日出游，除了带上家人，也要带上家里的毛孩子，漫步山野林间，看毛孩子追风奔跑，全家与萌宠同赏美景，定格温暖治愈的出游时光。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同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联合推出了延庆区宠物友好地图，本次首批收录延庆区20个宠物友好的点位，涵盖了精品民宿、露营庄园、休闲农场、猫咪主题乐园等多元的业态，从龟河之畔到海坨山下，从世园花海到长城脚下，每一处都为携宠出行留好了位置。就让这份专属的地图小贴士，带你把带他去哪儿变成带他去这儿。我们的宠物友好地图呢，也将陆续的接入高德地图与漫游京郊平台，大家可以搜索漫游京郊的小程序，一键查看电子版的宠物友好地图，后期还可以根据出发地、出行时间、宠物的体型与游玩偏好，生成一份更适合自己的携宠出游行程。同时也可以在高德地图搜索京郊宠物友好，或者进入扫街榜畅游北京的携宠游京郊板块，即可一键查找宠物友好民宿、营地、咖啡厅等点位。每一处宠物友好空间也都需要大家共同的珍惜，所以出发前建议大家提前的确认接待的规定，游览时一定要牵好牵引绳，及时的清理宠物的粪便，主动避让人流密集的区域，照顾好宠物的情绪，也要尊重每一位同行者的感受。为了让你和毛孩子玩得尽兴，多家的宠物友好商户呢，也特别推出了携宠专属福利，记得提前锁定哦。以下的活动优惠时间截止到10月31日：小仓农场携宠住宿享9折优惠，携宠用餐享9折优惠，萌兽派宠物度假酒店携宠入住享9折优惠，山野度私汤民宿携宠住宿享85折优惠，余光民宿携宠住宿享8折优惠，免宠物清洁费，还赠送咖啡2杯，自然本然宠物友好民宿携宠入住享9折优惠，查理长城景观宠物友好民宿携宠入住享85折优惠。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生活导航国

庆特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分享的打卡点位、美食路线能够为你的国庆出行提供一份参考，也祝愿各位听众朋友们假期出行平安顺遂，在大美延庆收获一段轻松惬意的秋日时光。我们下期再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